0: 来看一看吧。
1: 进入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只要大家答出来，你不管是六道都答出来了，还是只答出来一道，哪怕咱们答错了，都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了啊！是想选择鲜花呢，还是想要选择要黄金小码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都可以来互动。早上的8:03，先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公安部发文，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和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再来关注到和航空航天有关的消息，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再来关注到一组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呢，河北、山东、天津等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强浓雾出现，提醒大家。再来看到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之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还有水泥、木制品等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22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再来看到一组文娱消息，电影《澎湖海战》昨天发布定档预告片，那么宣布电影定档在7月25号。该电影呢是取材自1683年康熙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兵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截至到22号的下午，2026年5月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早上的8:07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找准节奏，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人生呢各有步调，一时的快慢是决定不了最终的成败的。不必盲目的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因为暂时的得失而迷失了我们的方向。只要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时光呢自然会给予你馈赠。新的一天，愿你稳住心态，全力以赴，走过那些走过的路，终将塑造成独一无二的你。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光亮》。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上的8:15问候大家，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的这个直播帖，看看今天出什么题了，看看今天怎么又难为我们了。没有啊，一共6张图，分别对应了这一句经典台词。我觉得前5张真的都非常简单，张嘴就能来，就最后那一张可能你琢磨一下能想起来是哪个电视剧里边的，但是真的就可能一下就想不起来他当时说的是哪句台词啊。不过我在前1个小时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有能打上来这最后一张图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呢，但是我刚刚看到，哎呦厉害了，有听众朋友打上来了。确实我认为最后一张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昨天出题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起来最后一张它是个什么，是个什么什么那个经典台词来着。但是我看到现在有很多朋友，你看5385啊，然后包括啊洋洋啊，然后包括2613啊，还有怡润呐、7471啊，都打上来了，你们真厉害。大家可以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您也来挑战挑战，您看看您这6张图您都能打上来吗，这对应的这几个经典台词啊。您回复早安奶茶上，我们来跟您继续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石家庄前4个月经济运行平稳，1至4月份石家庄市经济运行较平稳，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32.5亿元，同比增长9.4%。唐山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具体来关注到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的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大修基金的提取，还有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以及开展公积金的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5月18号，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的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轴线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教育相关的消息来看到，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正在公示，涵盖3+2、3+3、3+4以及5年一贯制项目。再来看到一组招聘消息，张家口市2026硕博人才引进公告发布，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5月25号到5月29号期间报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本次招聘的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河北省中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9名，5月20号到28号期间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中医院官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至6月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官网。河北体育学院2026年选聘第一批工作人员12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至5月27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和河北体育学院官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第一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8名，要求博士学历，详询报名 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官方网站。再来关注到身边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赛事。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5月24号正式揭幕，每周六晚洋河楼东广场主赛场准时开打。5月24号晚，中甲联赛第9轮将上演保级关键战，石家庄功夫队坐镇裕同国际体育中心迎战梅州客家。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5月22号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本次赛事呢，涵盖 ILCA6级，还有 ILCA7级、470级这个奥运核心竞赛项目，来自有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参赛。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来到了，带来1650多件的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的文化焕发时代生机。还有涉及到我们的出行交通有关的一些关于的这个赛事，看到有2026石家庄鹿泉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将在5月24号在鹿泉区举行，届时呢部分的路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也提醒大家哈。说到周末了，出行了。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气温也是忽高忽低的，天呢也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所以像我们的皮肤啊，面对这种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这种变化，就容易出现那种不平衡或者是说失衡的状态。今天呢可能就突然就敏感泛红了，明天就突然就是干燥拔干了啊，这换季烂脸是反复频发。那到底针对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99%的含量是精华，1%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 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

0: 太影响使用了。
1: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0: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5: 有你

早上的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哦。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的这个互动有奖环节，这个看看今天出的这几个图，看到这个图您就不由自主的就得说出一句话来。对应的这个图里面的主角他说的是什么台词呢？大家打字发送到这个留言帖下面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啊，就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了。到时候大家想要这个黄金小马也好啊，或者想要鲜花也好啊，想要送给谁呀、都可以来备注跟我们说一下啊。回复早安奶茶，你就可以看到这几张图了。您回复着啊，跟我们互动留言参与着，我来跟您说说关于这个减肥的一些消息啊。说，最近呢有一个女演员啊登上热搜了，引发大家关注了，说这个变化太大了。我一下都没认出来他是谁。大家还记得说24年前由于娜、刘烨、印小天主演的这个赵宝刚导演的这个海岩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那个电视剧吗？说当时啊，刚刚出道的于娜就凭借着身材高挑还有气质高冷的罗晶晶那一个角色迅速获得广大网友的认知，然后很多的观众也是印象深刻啊。结果呢，最近这个于娜啊参加这个综艺节目21天重养自己的一个节目录制，说胖的呀让所有人都震惊了，真的就是胖若两人啊。说不仅观众要凭借节目给出的对比照片才能意识到镜头里的这个人是谁，于娜自己解释都说就是因为治了10年的焦虑症才导致了身体的变化，说原来治疗焦虑症是需要服用激素类的药物，而10年之间的这个治疗也让她呢从曾经百度百科当中的108斤一度的肥胖到了230斤。有网友就纷纷表示啊，不敢相信，她曾经是我的这个童年女神啊，原来激素也会让人一个人变成这样。说当然了，很多人也提到说其实无论胖瘦自己健康就好啊，所以她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然后身材再恢复到从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健康的状态，然后来参加了这个21天重养自己的这个节目的录制。说到减肥了啊，最近还看到说一个热搜话题叫什么，进了减肥群之后我这辈子啊就没吃这么尽兴过。眼看着呢又到了这个健身房连跑步机都抢不上的一个季节啊，天越来越热了嘛，暖和起来了。有句老话叫什么，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啊。说减肥的本质不过6个字，叫管住嘴迈开腿。看似大道至简，实则难于上青天啊！有人进这个训练营，有人加减肥群，但是最后发现说真正瘦下来的其实还是少数。为啥呢？答案其实不难猜，就是把世界上最爱吃的一群人你给他聚集到一块儿了，他们不进中盐只进油盐。虚假的减肥群说进群收费啊，每日打卡，焦虑互卷啊，真实的减肥群是什么呢？就是饭张力满满。你连续发1周的这个体重照可能无人问津没人搭理，但你但凡你只要发一条美食链接，绝对在群里边一呼百应。哎呀，说这个群友啊，线下一见面就直呼相见恨晚，说一口一个说我看你也不胖啊，说那场面就等同于全城的老饕们聚会啊，说一群人这搁店里就点好了菜了，还能另外再加点几个外卖，说吃饭呢还是得找旗鼓相当的搭子，这辈子打从进入到减肥群之前没吃这么尽兴过。说白了啊，这减肥人群什么都舍得吃，就是舍不得自己吃一点苦。其实口腹之欲是很正常的一种欲望了，如果肥胖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话，享受美食长点肉它不是也是一种幸福吗？对不对？哎，说了归齐，还是总归那一句话啊，不管是胖也好瘦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最重要。
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不要忘了继续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几个图对应的都是哪些经典台词呢？真的很简单，就是最后一张图稍稍的有一点难度啊，但是我依然看到我们评论区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听众朋友们已经把答案写在评论区下方了，大家来挑战一下您自己的阅片量，您看看您这几张图，您有没有一下就能说上来这个经典台词对应的都是哪些剧里边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说出来的这句话，大字发送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直播帖下方去互动去留言，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啦。来听到曹格的这一首《烛光晚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8:46，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还吃烧，你们来啦！这是谁？这是谁？你打我噻！你打我噻！这又是谁？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今天我给大家出的题，六张图，或者说是六张剧照，分别对应的这个剧中的人物，当时这个图里边它对应的是哪句台词？很简单，很简单。虽然说六个图，六道题啊，但是我觉得难易程度啊，就分一二三四五六道吧。唯一的难点就在最后一张了。但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8点这个时间段厉害的答上来了，最后一张，让我找到你就遭老罪喽。如果没有看到这张图的话，光听我刚才说学的这一句台词，大家能对应上这个人是谁吗？是哪个电视剧里边的哪个人物吗？哎，我还看到很有实诚人呢，说我就是过来来抄答案呢。对啊，其实大家如果要是说实在是答不上来的话，比如说那个第六个啊，你答不上来，你就看看评论区呗。我们厉害的朋友们太多了。5882说了，我来抄答案的，我就是抄答案的那个啊。我只猜出来三四，只能猜出来三四啊。就抄答案之前自己只能猜出来第三章第四章，是吗？第三章这个真的是烦死了。第四章是什么？第四章臣妾做不到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啊。所以第一章是谁？哪吒，还吃收你们来了。第二个太乙嘛，那师傅啊，你打我噻啊！第三个猴哥，烦死了。第四个皇后娘娘，乌拉拉拉死，臣妾做不到啊！第五个谁？北京还都谁在呀、啊？到底有谁在呀、啊？我这一大早儿大周末的，我这两句儿终于让自己给终于清醒了啊！我相信很多现在刚打开电梯的朋友们也清醒了，然后这两句儿。最后一张就是，电视剧《狂飙》里面嘛，《狂飙》里面那个谁，疯驴子哈，找那个司机叫郭震。郭震搁那儿藏着，他就在那儿这个找，让郭震，我看见你了，让我找找，你就遭老罪喽。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看一看。如果要是凭借您自己的这个本事的话，凭借您自己的阅片量啊，自己的记忆力，咱的这个是这个。看您戏多戏少了，能不能答出来这几个图对应的这些经典台词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本周我们的主持人给幸运的听众拨打的这一份幸运的惊喜来电啊，看看在这一周都有谁来中奖了。
1: 喂，
2: 您好，来电是恭喜您中奖了
1: 啊？是吗？太激动了。
2: 您听我们节目多久啦？
1: 啊，我听了好多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现在上班也是每天，就是我那收音机都没换过台，一直是1024，每天早上我开车大概40分钟到单位就一直在听，每天就是我送完孩子我就开始等红绿灯就赶紧看两眼，基本上我都会留言。
2: 今天是520，有没有好好庆祝一下呀？
1: 今天本来想好庆祝了，但是我今天晚上有课。明天不也是挺特殊的吗？今天也是我们结婚10周年。明天我可能下班会早一点，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庆祝庆祝。都这都老夫老妻了，结婚10年了。我老公说了，今天那个给送一束花吧。我说不用了，直接给钱吧，最现实了。今天本来想试着玩呢，我说呀，看看能中奖吗？然后结果还中了，太开心了，我太幸福了，太激动了。
2: 这10年的话，你觉得两个人有什么变化？
1: 从刚开始我们结婚那时候都是打工仔，也没捞什么钱。慢慢随着时间是吧，长了，有第一个孩子了，孩子今年都9岁了，有一点积蓄了。从刚开始都不太懂事儿，老吵架，到现在就是互相能理解了，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互相吧，就是这个脾气啊什么的，之前可能没三言两语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少吵架了。
2: 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两个人都没有变的部分？
1: 就是这个默契还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今天下班了，我突然很想吃什么东西，我还没给他打电话呢，他一般也就买回来了。今天比如说我挺忙的，我说过两天我再取一些快递什么的，然后他一般也都会给我拿回来。我其实心想的是今天帮我拿回来吧，要不然也越堆越多了，但他已经帮我拿回来了。
2: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大计划呢？
1: 今年其实我们想要个2胎，然后这不是一直有各种原因吧，没有计划好，那个一切计划中。说今年要是能幸运中奖最好了，没有话也就顺其自然吧。
2: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想选哪个？
1: 鲜花吧，正好就是这个特殊的节日，送给我自己。
2: 有没有想通过我们节目对老公说的一些心里话呀？
1: 他也辛苦了，希望以后都越来越好吧。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瞬间又回到了当时追玫瑰的故事的那个时候了？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守候收听，周末愉快。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一到四月份，石家庄市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32.5亿元，同比增长约9.4%。5月18号，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的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轴线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价值达到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今天河北、山东、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会有强浓雾，提醒您注意。那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河北气温其实相对不高，偶尔还会下一点雨，所以整体的体感还算是舒适的哈。刚才是阿四跟吴青峰一起合唱版本的《别找我麻烦》，没想到他们俩的和声这么和谐动听，而这首蔡健雅的歌被他们唱出了不太一样的味道，就像是生活当中遇上了跟我们同样想法的同类，两个人的合作能够听出那种轻盈的欢欣雀跃感，像极了周末的心情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那其实生活当中遇到麻烦了，首先想开了，好像情况就会开始变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听文艺良品唱这首《身边》，总是会有情绪里的暖意漫上来。当我们感受到被爱的时候，那种情绪也会从心里漫出来。待在谁的身边会令你有一种满足的体验呢？那就跟他多待一会儿吧。后来发现，其实生活可以在某些时刻变得简单，就比如谁令我们感受到爱跟幸福，就多多的跟他守在一起。

范玮琪、郭靖还有张韶涵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仨人儿》，朋友之间的互相取暖，也是成年人世界里面可以拥有的源源不断的情绪力量。也很庆幸，在大多数人只关注我们过得是不是足够成功的时候，总有真心爱着我们的人会关心我们过得快不快乐。而那些关心我们过得快不快乐的人，也会成为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终留下来的那些。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幸好遇见你。我们今天来讲世界第一等这首歌的故事。世界第一等收录在刘德华在1997年的音乐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当中。那当年呢，作词人李安修提议说刘德华可以唱一首闽南语歌以寻求突破和转型，于是他就写了词，找伍佰写了曲。而完全不会闽南语的刘德华则靠着拼音去练习发音，最终这首歌也成为了刘德华的很经典的歌曲里面也很特别的一首。你看，有一些遇见是不经意间的，可是有一些交集却需要我们用心来促成。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问》是李宗盛在他自己演唱会上的一个现场的版本。李宗盛唱歌就像是说话一样，所以偶尔短句会跟我们原来熟悉的版本不同。那但是这后来也成为了李宗盛现场版的一个特点。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跟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即便是同一句话，在说出口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了不同的表达。你看，听李宗盛唱歌，总是有一种历经了岁月就会有了收获的感慨。

梁咏琪的这首歌《礼物》，在这一路所有的悲伤快乐都是礼物，因为有所收获，所以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有没有发现那些旧时光里面的收获其实是后来才被发现的？那些什么都换不回的旧时光，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留下了的很独特的礼物。

见想念的声音，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正在公示当中，涵盖3+2、3+3、3+4以及5年一贯制项目。张家口市2026年硕博人才引进公告发布，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5月25号到5月29号报名。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公安部发文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当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组织全须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的功能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当年的江美琪其实没有特别出众的外表，就凭借着表达当中的一个真字，不靠技巧跟包装，把一种朴素的嗓音将一首首情歌唱到了直抵人心。刚刚江美琪的这首很经典的歌《那年的情书》，当年青春在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感受到它有那么的美好，但是后来的某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怀念青春里的种种了，包括眼泪和遗憾，还有活力跟勇敢。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上午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周华健的少年。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周杰伦的这首早期的歌《三年二班》，当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一届人太少了，然后只有一个班，所以没有人在三年二班里待过。你呢，有没有正好经历过三年二班那一年？10:19，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昨日晴空，有长进。

作为前些年的一首毕业歌，有长靖的这首《昨日晴空》应该也成为了某些人关于校园岁月的结束曲了。他唱你好吗？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呢？也许这也是你曾经考虑过的一个很伤感的问题。可是后来发现，毕业只是我们人生的聚散离合里面很温和的一种，起码那些我们后来还在想念的人，还都有机会再联络。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哎，每次吹完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

10:34了，到了我们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那这几天哈，天气一会儿艳阳高照，然后一会儿又阴雨绵绵。皮肤面对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其实是很容易陷入那种敏感、泛红、干燥、拔干，或者是水油失衡的窘境的。那换季烂脸反复

0: 频发，这个时段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 99% 的含量是精华， 1% 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当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多少人曾经在这首苏慧伦的《鸭子》当中听到了自己的青春气息，而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是1996年的冬天。回头再听这些歌，你会发现苏慧伦的声线当中甜美当中是带着一些野性的，而那些年的她用略带着沙哑感的嗓音在大家耳边唱着俏皮的歌。这首《鸭子》会带来处于初恋一样的感觉，情感当中的纯粹明亮是非常动人的，那种即便是失去之后内心也还有足够的重新开始的勇气的状态也很令人沉醉。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陶喆的老歌跟你分享。

0: 八块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块庄，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5月24号正式揭幕，每周六晚，洋河楼东广场主赛场准时开打。河北省中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9名，5月20号到28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中医院官网。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跟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虽然西瓜吃着甜，但是含糖量真的不算高，占比仅仅只有6.8%左右。每100克的西瓜顶多有几克的糖，就连酸口的山楂，每100克都有25.1克的糖。对比就能够看出来，西瓜的含糖量已经很低了。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之前的这首《我拿什么爱你》，继续今天和本院广播雕刻时光的直播。周末好，我是圆圆。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觉得没什么劲儿，睡眠也不是很好。那现在是618的大促时间了，那有听友问说乐商城的冬至子时的阿胶糕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特别的大促呢？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请他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拿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明堂，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 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退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子喝。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2: 明白，
1: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4: 11:20了，今天的雕刻时光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半点之后呢，是午间到，跟你分享的这首歌，也是今天雕刻时光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黄小琥的这首《伴》。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今儿想聊什么呢？你看周末大家一般就是好多都会在家里边做饭，对不对？因为平常上班的话，中午是没有时间在家里边做饭的。那大家做饭的话，平常买菜吗？
1: 可能我接下来聊的多少有点冒犯，那就是您会买菜吗？
0: 因为我一直以为啊，所有人，没错，我以为所有人都是会买菜的。直到那天我陪我爱人去了一趟菜市场，我才发现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买菜可能是常态。真的朋友们，先不要着急就是否认我，真的你听我说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就我不是美食博主吗，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叫做非常大石头。对，然后有一次我跟我爱人去吃一个湘菜馆子，点了一个辣椒炒肉，哎，味道不错，挺好吃，但是价格太贵了。朋友们敢想吗？就是一份辣椒炒肉48，对，48一份辣椒炒肉，你说你贵你就算了，你起码多放点肉。结果辣椒比肉多，好好的辣椒炒肉它做成了辣椒里边找肉。回来之后就越想越气啊，尤其是联想到现在，因为我是总在家里边买菜买肉的那一个，我就联想到现在就是猪肉的价格这么便宜，就干脆吧，从抖音上搜搜那个大神的大佬的教程，回家自个儿做，对不对？那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爱人就直奔我家楼下的菜市场，没多会儿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说老公，我不知道买哪种辣椒。啊？没错，就是他在一堆青椒面前迷失了自我。因为菜市场现在你就尤其是大家去那个北国超市啊，或者去那些大型的那种商超那种超市里边的话，菜品特别特别的全，然后有各种的尖椒、线椒、螺丝椒、杭椒、圆椒，还有薄皮椒啊，就各种椒。那其实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我内心也是早有准备的，因为我就是对于我爱人来讲，遇到类似的问题也不是头一回了。之前就因为买蒜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老公，我是买白皮蒜还是紫皮蒜？买洋葱，买黄洋葱还是紫洋葱？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啊，朋友们，就可能他们习惯了在外面吃饭呢，或者是叫外卖啊，很少在家里边做饭了，所以对于很多菜品他就不是能分得特别的清楚。买菜的时候还好，对吧？因为说实话选择性就这么几样啊，但是买肉的时候就更蒙圈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我爱人，就是我这种经常去菜市场的，就是老炮啊，老炮就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你像我爱人去买肉啊，能分清红的是瘦的，白的是肥的，对，所以他只能知道什么是五花肉。你像其他什么前腿啊、后腿啊、梅花啊、臀尖啊、前排、肋排，什么这个脊骨啊、扇骨啊、大里脊、小里脊，那都是卖肉的说啥他信啥。这还是猪肉，牛肉就更狠了，是吧？你知道第一次我说牛上脑，我说哇，牛脑子，后来才知道牛上脑它不是脑子，牛眼肉它也不是牛的眼睛。你其他像什么三花趾啊、五花趾啊、吊龙、石人，光听名字你根本不知道说的是啥。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回来之后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这个买菜也好买肉也罢，对不对？你就告诉人老板说你想做什么菜，人家呢就会给你找到相对应的食材了，对不对？其实买菜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

大家可以跟在谁呢？跟在菜市场，找一个大妈，你跟着她。哎，首先，朋友们，能入他们法眼的那个菜，它肯定新鲜，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大妈能够把菜呢从1块钱一斤，讲价还价到7毛一斤，这时候你就赶紧跟在他后边说：“你说老板，我也来一斤这。”就完美规避掉了你不会讨价还价的这样短板啊。故事会老师已经来打卡了，说还是在家里边做饭啊，吃着香。根据我的分析呢，石头老师和齐总的手艺应该都非常的不错。那怎么能说是非常不错，那是相当不错，那叫什么读书百遍，那叫读书破万卷啊，下笔如有神。对，有的时候你吃的多了，当然做的也不一定就是特别好啊。我始终觉得做饭这个东西跟唱歌是一样的，就是它多少需要一点天赋在啊。其实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在经历过之后才明白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朋友们，咱们就聊一聊，就是您最近学到的一个知识，或者最近了解当中啊。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另外提醒各位，就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呢，还是继续给大家送福利的。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依然是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的这个串品免费吃。你像牛肚啊，是吧？毛肚、掌中宝啊、小菌干啊，刚才说是3花指啊、5花指啊，是吧？随便选，通通是免费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好了，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流量。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流量延伸到了各行各业中，不仅仅是形容手机的网络，网络红人、网站数据都有自己的流量。那么，不同的流量用英语怎么表达呢？流量最广泛的含义之一，肯定要数手机流量套餐了。它是我们没有 WiFi 时的必备，它可以用单词 data 来表示 ，data d a t a data 表示手机流量。而讲到互联网，还有一个相关的流量就是网站流量，叫做 traffic t r a f f i c traffic。你肯定学过 traffic lights。交通信号灯，但 traffic 除了表示交通，还可以表示网站流量。当然，现如今我们还经常会提到流量明星，想知道这个流量应该怎么表达吗？后台回复热词，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

0: 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欢乐六十分，
2: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再次的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聊的话题是您最近学到的一个知识或者经验教训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大海他说，我儿子超喜欢听午间道，最喜欢石头和糖豆，但是他不爱学习，大石头能不能劝劝他啊？
1: 你好好学啊！你不好好学，你看我啊！你学好了，让妈妈给你买奥特曼。
0: 其实这个我上学那会儿也不爱学习，真的，就讲实话，真的，就真正发自内心喜欢学习的孩子，那绝对是少数啊。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是人的本能啊。学习，因为它就是一个枯燥，并且就是一个辛苦的这个过程。你说为什么咱们学习的过程会觉得无聊呢？因为咱们在学校学习的大部分知识，经常会被我们的大脑判定为没用的知识。先别着急抬杠，朋友们，真的，我说这种没用的知识，就是说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知识。你打个比方，你像很多孩子死记硬背了很多英语单词，但是平常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和外国人说话。你再比如咱们学历史的时候，哪怕你能记上书上所有的年号，对不对？把《孙子兵法》倒背如流，但是也不太可能成为征战沙场的将军。所以就我们的大脑啊，为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就会把这些呢，就是不能带来实际好处的知识快速的清理到垃圾堆里头，同时还会让人产生负面的抵触情绪。这也就是说为什么 一提到学习，就很多朋友，就包括咱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既枯燥又无聊的原因之一。那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知识才是咱们的大脑愿意去记住的呢？其实很简单啊，能帮助咱们解决问题的知识就是最容易记住的知识。你比如说咱们的古人啊，最早发现用这个火，用这个木头烧焦烤的木炭烧烤食物，能让食物变得更好吃，这种用火的知识就很容易记住。你再比如咱们的古人啊，发现用石头块可以击败强大的对手，这种使用武器的知识也很容易记住。所以你就看，纵观咱们的这个人类文明，一直都是在不断的获取有用的新知识的过程当中，而发展到今天的社会现代，你比如咱家儿子想要搭建一个乐高模型，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非常专心致志的去看说明书，对不对？看那个拼图的那个说明。你再比如咱们打游戏的时候，可能碰到有一关过不了了，就会从网上搜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攻略呀、教程啊，这种知识你学的就非常的快了，因为你会觉得它有用，对不对？总之，新的知识一旦让咱们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或者是完成某个目标，咱们的大脑呢就会随之产生愉悦感。那这时候这个知识它不但记得快，而且记得牢啊。所以反推回来，就是说咱们想要记住某个知识，咱得先搞清楚说学这些东西它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话就能事半功倍了啊。

大潘说，石头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特色的菜啊？想半天，前段时间我在玉华万达那边，好像是淮中路，对不对？吃了一个印度菜，老板呢跟厨师还有包括员工都是印度人，他们不会讲汉语。那我对印度菜说实话也不了解，印象当中就是你包括印度人说话都是咖喱味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咖喱咖喱。我就照着菜单啊点了一份咖喱饭，没多会儿呢，老板啊，印度老板就把那个咖喱饭就端上桌了。但是我一看，我说这饭也没有勺子，也没有筷子，

我心想，我说哦，正宗手抓饭。完事我就用手啊抓着吃了起来，刚吃了还没一半呢，老板就满脸歉意的跑过来递给我一个勺子。

好了，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学到怎么样的经验教训或者知识呢？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分享出来。另外，咱们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给大家送出福利的。今天的惊喜盲盒的环节呢，节目会送出五份由元气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一份的这个饭饭盲盒呢，是包含了30串任选的免费吃的这个串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就这四个字“惊喜盲盒”，然后会自动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然后您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这个参加评论啊，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了。

板凳说，网购了一箱啤酒，最近学到的这个知识就是网购的比实体店要便宜。哎呦，这是老知识了。你看啤酒这东西非常的神奇，喝一瓶呢可以消除口渴，喝两瓶呢能够消除疲劳，喝三瓶呢能够消除紧张，喝四瓶能够消除怨恨，喝十瓶能消除记忆。好，继续来听到这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AI 唱的，大家听听像不像的，梦里啥都有和胆小鬼。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刚才那首胆小鬼啊，非常确定了，就是 AI 唱的。哎呀，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AI 歌曲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啊。辩证的看吧，对不对？你看这个 AI 歌手呢，有的时候就是能够唱到我们这个正常歌手呢唱不到的音域，比如非常高的一个高音，我们唱就会很费劲，就喜欢这样，你怎么叫我的小鬼？但是 AI 歌手就会唱得非常的轻松，同时呢 ，AI 歌手我觉得有点千篇一律啊，没有一种个性化，它不像是我们一听这首歌就是孙楠老师唱的，那首歌就是韩红老师唱的，对不对？哎呀，也不知道啥时候 AI 主持人能取代我们呢。总之啊，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个性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是您最近学到的一个知识，或者是认清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能加入到互动当中。光合纵他说，我最近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没事不要看以前的照片，不然容易出事儿。出啥事儿了？你说清楚的。大家有这个攒照片的习惯吗？你看现在手机拍照非常的方便，但是手机内存有限嘛，也不知道大家平常会把这个照片存到什么地方。我是存到空间里边，我没有开会员，就是存一个标清的，不存高清的。那前两天也翻了翻老照片，看到以前的照片，感觉自己又瘦啊，又帅又年轻，对，就非常感慨啊，完全想不到当年其实那照片也是 P 的，是吧？光合作用说，石头，我记得你非常的喜欢三国，最喜欢三国哪位英雄呢？确实喜欢三国，确实，你看上学那会儿读三国演义读了不下十遍吧，后来也读过三国志，你包括做咱们那个古人太酷了系列，也会去把原著看一看啊。对，上高中那会儿，初高中那会儿还看过易中天品三国、我就是喝酒只喝一种的易中天。对，你要说这个三国人物当中最喜欢的得说是两位，不是武将，是两位丞相，一位是曹丞相啊，另外一个就是诸葛亮。那古人太酷里边咱聊过，说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边是被神化了的，但是我们国人呢似乎就是对于诸葛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啊。你看成都从古至今几千年经历了无数政权的更迭，但是呢这个武侯祠就那么一座，对不对？而且当年拍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时候，有一场戏讲的是诸葛亮的葬礼，光是道具纸钱就用了一吨呢、这不是我瞎编，这是导演张少林亲口说的。你要说诸葛亮在中国有多火呢，就这么讲，朋友们，诸葛孔明啊，诸葛亮他以一己之力拔高了诸葛这个姓。我不知道听节目呢有没有姓诸葛的朋友，你看我姓孙啊，别人叫我小孙，这一听很正常，你们小李小张小王都没问题，但是我要姓诸葛，别人叫我小诸葛，这一听就很聪明。你好，我叫诸葛石头，人称小诸葛，是吧？确实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啊，我指的是小说三国演义，毕竟历史就是历史，这小说就是小说，你不能把它们混了。你看我喜欢三国演义里边的什么呢？喜欢里边的义这个字、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这个四大义嘛，关羽的忠义，刘备的仁义，张飞的父义，以及吕布的义父。

土豆说了，石头，我跟你回，就是那个解释一下，为什么没事不要翻老照片啊？因为他媳妇儿会问他这个女的是谁。哦，原来如此。哎呀，咱。

这朋友都是有生活的朋友啊，都是。雨辰说，我最近在减肥，学到的知识呢，那就是在吃东西之前先看一下热量表。我吃东西也看热量表，真的朋友们特别管用，这是一个小妙招，也分享给各位。就是您看一个东西啊，它如果就是一个食物，如果它的热量太高，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东西很好吃。你就看吧朋友们，所有你觉得好吃的热量它都不低呀。咱们北方的话减肥还是挺难的。有一次我去南方，然后跟朋友一块吃饺子，人家是按个数吃的，说几个，对吧？你这顿饭吃几个饺子，按个数。咱们都是按盘儿啊，你吃几盘儿，哎，要么就是按斤，你说我吃半斤还是要一斤的。南方人吃烧烤，你看现在是烧烤季，他们撸串呢是一串一串的点，咱们是半斤半斤的要。羊肉先切的这个羊肉串来半斤，对不对？你有的这个烧烤店，你要说我来一串这个羊肉，一串肉筋，一串这个板筋，人老板得给你个大白眼儿，心说你是不是来找事儿的。南方吃自助餐呢，人吃多少取决于你的胃口，咱们吃自助餐呢取决于你良心。最后就是说，这个南方人吃饭主要是吃菜，咱们北方人吃饭那是真吃饭的，对吧？你出去吃饭的时候跟朋友一块儿聚会，你甭管吃烧烤还是吃火锅，你最后你说你要不整个炒饼，对吧？不涮个杂面，哎呀，你就觉得这顿饭没灵魂。所以最近学到的另外一个知识，就是在北方减肥确实要比南方难一些，对不对？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继续来听到这首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没有人做饭和我一样，小脑袋里充满大问号？
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3: 适量是多少？一勺？一撮？还是一滴管？
4: 味精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呀？
5: 这老抽是不是生抽放久了？
6: 真香！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开玩笑了，咱们今天来正经解决一个问题：鸡精里面真的有鸡吗？别说。你还真别说，有
8: 啥情况？
1: 别看老婆饼里没老婆，夫妻肺片里没夫妻，但是鸡精里确实有鸡。按照行业标准，鸡精里面应该有鸡肉或鸡骨成分。
3: 那鸡精是不是鸡的精华呢？
1: 并不是，鸡精里的鸡源性成分很少，主要的成分是味精和盐。是的，鸡精里面有味精，鸡精提鲜也是靠味精。
4: 那味精对人体有害吗？
1: 并没有，味精是从小麦、黄豆、玉米或者甜菜等提纯出来的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天然就存在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具有提鲜的作用。尽管味精这名儿虽然是化学了点儿，但的确是安全的调味品。
7: 那鸡精吃多了会不会掉头发呀？
1: 不会，不过鸡精里含有盐，用它们做饭就要注意少放盐了。所以当你真的出现口干掉头发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盐吃多了。
9: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2: 燕窝，
11: 我选择燕之屋。
1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3: 喂，金钱吗？
1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3: 喂，健康在吗？
1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3: 喂，亲人，你在吗？
1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7: 哇，小满，我想

0: 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其实咱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聊的内容就是古代等级森严这个话题，对不对？聊过寒门子弟是吧，咱们现在形容说自个儿的家庭条件不好，说哎呦我是什么这个寒门子弟，但其实不是啊，古代的寒门那不是一般家庭，简单来讲呢，这个寒门的门是门第门阀的门，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扇这个破木门，所以说在古代但凡一个人他能自称自己是门，对吧，尤其是说他说我是寒门，至少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他之前是豪门，只不过后来没落了才从豪门变成了寒门。都知道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寒门虽然说比不上名门望族，但是呢还是要比普通的平民老百姓过得要好的，属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一拍的啊。今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古代的阶层划分。

其实古代的阶层划分有很多种了，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咱们今天聊到的算是比较主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皇族、豪门、寒门啊、庶民、布衣、百姓、黎民、吏家、军户、佃户、流民，或者说是盲民。皇族不用多说了，顾名思义也能顾出来个怎么个事儿啊，属于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一波，是古代社会最高统治阶层了，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啊。之后就是贵族，这贵族呢一般就是开国的功勋的后代，权力和财富啊也属于是比较高的了，高于其他阶级，而且古代贵族的爵位一般来说还能世袭。贵族后边是世家，大多数是三代及以上担任朝廷高官的家族，能有三代人在朝廷里头当官，基本上那就能成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在官场上形成了派别，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啊。你看刚才咱就聊过三国这个话题，对不对？看过三国的朋友都知道，说袁绍厉不厉害？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四世三公啊，这就是典型的世家，所以在当时袁绍的名望和地位要比曹操高得太多太多太多了，只不过说他这个刚愎自用，最后导致了官渡之战的失败。扯远了扯回来，世家下边是什么？世家下边是豪门啊。豪门这个词儿呢，咱们现在依然

0: 在用说这个足球球队，尤其是说这个足球豪门，对不对？实力很雄厚。我们说的是某某豪门，古代也是如此。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的人家，可以被称作为豪门。豪门下边就是寒门。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有疑问说：“哎，这个寒门不是穷苦人家吗？”不是啊，可以说这个寒门呢，是一直以来被咱们误会最多的一个门了。这古代的寒门指的是没落的世家或者是这个豪门啊。所以说老话说，说寒门生贵子，也不是讲的鸡窝里边飞出来金凤凰，人家指的其实就是说没落的名门望族再次出现了贵人啊。这寒门就属于典型的听上去很便宜，其实地位一点都不低的那种。寒门下边是庶民，看过古装剧咱都知道，说有官员犯错了，皇帝就会怎么惩罚他呢？就是说贬为庶民，对吧？所以说这个庶民也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庶民呢是贵族世家豪门五福外的远亲，庶民下边是布衣。说到布衣，还是得说回三国。著名的《出师表》里边有一句话说的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对不对？这里头这个诸葛亮就是布衣。首先呢，布衣的条件就是他得有房产，虽然他住的是茅庐，但茅庐也是房产。其次他得有耕地啊，躬耕于南阳嘛，对不对？可能他没有说锦衣玉食，但也算生活无忧，这就是布衣。布衣下边才是黎民和百姓啊。平常说自己是黎民百姓，在这一块呢，其实咱们非说自个儿是寒门子弟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能流传至今，是吧？咱们祖上都富。以上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整期的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2: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Station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中午的12:33，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刚才是最近短视频上很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向瑞贤的《Dear D》，亲爱的告诉你。我想到他的副歌响起的时候呢，大家肯定也都是随着音乐哼唱起来了这首小调啊。这首轻松的歌曲呢，让我们听到之后会有很多对于未来美好的期许和小确幸。无论何时呢，应该对自己的人生都是充满希望啊。下面这首歌呢，虽然说是毛不易写给那些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啊，当然现在也已经临近毕业季了，这首歌呢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啊，永远要对未来怀有正向乐观的希望，一起来听毛不易《入海》。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20元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7: so hot。这里是
8: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在正式推出之前就已经很有热度了啊！当它推出的第一分钟就已经斩获了数十万的瞬间收藏，就像是很多人专门在守着这首歌上线一般啊。当然了，守着的人也有我，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这首歌呢，其实最早在2024年以 demo 的形式流出了，伦敦演唱会试唱之后呢，全网就翻唱刷屏了，非官方的播放量都超过了10亿，属于典型的未发先火的现象级作品。这首歌呢，是以轻柔的电子古典温暖的贝斯为基底，加上汤令山的标志性的慵懒的磁性嗓音，气息很松弛，自带暧昧感。一起来听汤令山的《玻璃》。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本次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5月24号晚，中甲联赛第九轮将会上演保级关键战，石家庄功夫队坐镇裕同国际体育中心迎战梅州客家。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5月22日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本次赛事涵盖 ILCA6级、ILCA7级、470级奥运核心竞赛项目，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参赛。国家发改委22号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

0: 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截至22号下午，2026年5月电影票房已超过19.8亿元，超越了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元。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会不会致癌，储存方式很关键。牢记这三字口诀：快，饭后2小时内放冰箱；分，分装密封，生熟分开；狠，在吃时彻底煮沸加热。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摄氏度。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3: Yo，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开头的这句闽南语啊，我之前听歌的时候还在想，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发现啊，正好呼应了这首歌的名字，就是上好的青春啊，没有煽情，只有对过往的温柔回望，既适合单曲循环，也常作为青春的纪念、毕业场景的配乐哈。OK， 中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今天呢来带大家听一点带闽南语的歌曲啊。其实作为侨胞，孙燕姿有很多歌曲都有闽南语的影子，你比如说这首小时候外婆经常给她唱的民谣也被她编成了歌曲，一起来听，再听一首孙燕姿啊，天黑黑。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

0: 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5: never stop.

来自于魏如萱的你呀你呀，这首歌我愿意称为很魏如萱的一首歌曲，很温暖也很温柔。这首歌呢以国语、闽南语和自创吟唱的这种独特的组合，把亲密关系里面的日常与遗憾唱得入骨又温柔，也是他出圈的经典作品啊。编曲走的那种极简的民谣抒情风，配器方面是很克制的，也有一定的留白，是为了拖住人声和情绪。如果说上首歌是抒情的话，那么下面这首歌就独有那种女子身上的那种气概啊，一起来听徐佳莹《身骑白马》。

0: 这首歌取材于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古典爱情故事，借王宝钏苦守寒窑，薛平贵归来的忠贞情节，映射出现代人对爱情与理想的执着奔赴。流行融合的歌仔戏主歌呢是现代抒情流行，副歌融入了歌仔戏的五声音阶，还有闽南语的唱腔与传统的民乐，也是传统戏曲现代流行的碰撞，辨识度是很强的一首歌曲。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曲是有闽南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很好听的啊，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00

0: 千万别错过。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俗话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说啊，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啥都没劲，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的大促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乐商城的冬至紫石膏胶膏效果非常好啊，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听听他怎么说啊。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

0: 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四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的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现在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去看一看吧。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下面这首歌呢，是近两年在短视频平台上大火的闽南语歌曲。歌曲呢，以闽南地区市井生活为创作底色，取材于普通人年少闯荡的真实人生经历，诉说曾经贪玩任性、虚度光阴，历经世事沉浮之后幡然醒悟，怀念过往情谊。整体呢，为闽南语流行的摇滚曲风，融入了复古的民谣的一点点的元素啊。曲风是慵懒、沧桑，又带有一定的故事感。一起来听《茄子蛋》。浪子回头。
3: 一杯一杯的茶，请你爱体谅我。

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拢做伙头。

0: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今天音乐推荐的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很多人呢，就是通过这首歌之后呢，才对，比如说对闽南人留下了拼搏进取印象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们是最早一批远离家乡拼搏奋斗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就是“爱拼才会赢”啊。好的，下午的1:54，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石家庄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将于5月24号在鹿泉区举行，届时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控，禁止一切车辆跟行人通行。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第二次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官网。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之后，六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

0: 22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跟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周后拉开战幕，全世界多国的球迷近日来自发地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以鼓舞球队的士气，在社交平台上获得百万播放量。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的

时间走到了14:06，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的直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周六的中午好。那前几天的时候呢，下了几阵子雨之后，今天的空气当中虽然也是太阳出来了，但是会有一种很清爽的夏日的感觉。那周末了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见自己最想念的人吧。任贤齐的这首歌《我是一只鱼》，所有的想法实现愿望达成的时刻，其实都是很快乐的时刻，而清楚自己内心的需要也可以是很幸福的。花开的声音，张靓颖。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兄弟姐妹们，天天对着电子屏用眼药水续命的举个手。长时间用眼的你啊，有使用眼药水的习惯吗？你的眼药水多久更换一次呢？之前有个热搜，赵女士在办公室啊，眼睛干涩，翻出半年前开封但没过期的眼药水滴了几滴，当时是舒服了，结果第二天眼睛又红又肿，眼泪汪汪，分泌物多到吓人，去医院一查，视力降到0.1，确诊细菌性角膜炎。
2: 等会儿，不是没有过期吗？怎么还角膜炎了？
1: 眼药水包装上的保质期啊，说的是没开封避光保存的情况，一旦开封，细菌就可能趁虚而入，超过4周就别用了，不然角膜溃疡，视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失明。
3: 这可太吓人了。
4: 呆子，我问问你，滴眼药水的时候，你是不是睁着眼，直接就把眼药水滴你的眼球上了？
3: 嗨，这话问的，那不滴我的眼球上，还滴你的眼球上啊？
4: 找打！
1: 滴眼药水的正确位置是结膜囊，不是眼球。眼球表面光滑，会导致眼药水全部流出。正确的姿势呢，是用食指扒住下眼睑往下拉，同时眼睛往上看，头轻仰，眼球啊和下眼睑中间形成的空袋儿就是结膜囊的位置。眼药水悬空，距离结膜囊2到3厘米，滴一滴，滴完后中指按住内眼角2到3分钟，再闭眼转转眼球，休息5到10分钟，才算完成了滴眼的用药过程。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1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人生是没有如果的，但是我们回头看来时的路的时候，也总是免不了想到如果这件事儿。五月天的这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应该会有很多人从这首歌里听到了爱情，但其实说它是唱给友情啊，或者是唱给人生里每一个重要却不期而遇的人，也是很合适的。那么此时此刻的你听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

那些曾经彼此天天见面的日子，后来变成了回忆里面非常美好的旧时光了。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令人想起毕业季，五月底六月初又会有新的一批人即将毕业跟分离。那在这个时节，凤凰花开得正好，没想到这火红的花却也可以成为了分别的标志。

0: 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5: music。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14:35了，到了今天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那现在最近几天呢，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阴雨绵绵，皮肤面对紫外线跟空气湿度的变化，就极容易陷入到敏感泛红或者是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的这种窘境。那在这个换季烂脸反复复发的情况下，怎么来解决一下呢？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他的建议。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99%的含量是精华，1%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00

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礼盒，里面五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五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两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用质朴表达传递了对于情感跟生活的本质思考。也许世界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存在，但是后来的我们也会明白，很多时候反而是越简单越能够接近幸福的本质，而平凡却深刻就是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是褪去繁杂之后对于真挚的回归。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杨丞琳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是一首关于黄山的歌，叫做《水墨如烟》。

这样的歌在阳光特别好的初夏听来，会觉得内心增加了一次清凉感。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张雨生词曲作品来自于张惠妹的这首《一想到你》呀，最初的张惠妹活力满满，总是令听歌的我们感受到类似于夏季的热烈。所以夏天来了，你会想起她的老歌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你们》，来自于周华健。这首歌是当年李宗盛写给他的一首歌。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不少人，有些人陪着我们走过长长短短的人生路，我们的现实跟回忆当中也就深深浅浅地留下了一些名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李健的这首《矜持》，当初听到李健的这个翻唱版本的时候，有多少人觉得能够追平原唱的翻唱就已经非常优秀了，因为对于这首《矜持》来说，王菲的版本已经是非常经典了，但李健又唱出了另外一种带着一丝宠溺感觉的温柔。最初我们都认为爱只与爱相关，只是到了后来呢，你会发现每一份爱都要落在现实的柴米油盐里，我们总要在这之间找到某一种平衡。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王菲的这首《誓言》算得上是她巅峰时期最好听的几首歌曲之一，温暖又摇滚的曲风，直白的歌词，像是一个人的喃喃自语，表达出了在爱情里面百转千回的情绪。誓言呢，回头看，不过就是一些我以为，我们曾经以为的，是不是也变成了关系当中两个人共同认可的东西，也决定着这段感情后来会不会幸福。

0: 我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看到一句话的时候想起了这首歌，那句话说，我曾经捡到过一束光，日落的时候还给了太阳。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梁博，日落大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换一种情绪了，张韶涵初入歌坛的时候就令人感受到了不小的情绪冲击力，她的声音穿透力令人印象深刻。她在第一张专辑《预言》火了之后，第二张趁机继续推出了下面的这首《欧若拉》，也继续延续了自己当年的走红势头。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林忆莲自己作曲的歌《十二小时不下雨》，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在旅行当中听，律动感是挺强的，然后听起来又带着一种很轻盈清爽的氛围。后来发现林忆莲比较早期的作曲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氛围，除了刚才的这首《十二小时不下雨》啊，还有《纸飞机》《铿锵玫瑰》等等，那回头也会在节目里面慢慢的跟大家分享。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

15:54了，今天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加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加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说到家，不知道您首先会想到什么？是一个温馨的画面，是回到家之后就在沙发上那么一躺，来个葛优躺，还是这厨房里飘来的妈妈牌的红烧肉的香味儿？亦或是一想起来就觉得哎呦头皮发麻，这钱包发抖的装修。给咱节目说装修的事儿啊，说的不少。有朋友说这个装修啊就跟打仗似的啊。怎么讲呢？在所有的消费领域当中，日常我们消费的不同的领域当中啊，家装这个消费呢确实是周期比较长的一个了。您想从这个找装修公司是吧，到后期设计施工验收，怎么着也得个把月吧，这往时间最短了说了，你再往长了说可能得几个月的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把这一趟家装战役啊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咱分几个阶段，首先来说前期准备工作啊，中期准备工作、中期施工和后期施工。您呢甭管是现在路上开车也好，或者在其他的生活场景来听节目也好，咱边听边聊啊。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呢，也能让您心里边对家装这个事儿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了解，也能规划出咱们家装的作战地图。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装修比作成一场战役，那这个前期准备就好比是咱手里边得拿一本孙子兵法，是整场战役的灵魂所在。这千万别小看这个准备工作，这头一步啊很重要，万一要是做不好的话，极有可能在后期就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先来说战役的第一枪，就是量房设计。哎，这就好比是咱家装战役当中的侦察兵啊啊，不是砸墙，不是买材料，而是量房。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您再忙这个事儿呢也得亲自上阵当一回侦察兵，别觉得这事儿交给装修公司就可以了，您可以自己拿着卷尺，哎，这儿拉拉那儿量量，心里边呢这样才能有本账。有朋友说有这必要吗？咱量了之后又能干什么呢？我们量啥呀？不是说您家几块地砖数清楚啊，关键的是量一下墙面尺寸。比如说我打算放沙发啊，放柜子，放冰箱，那几面墙啊多长，这差1厘米啊，您心爱的那双开门大冰箱可能就进不了，只能搁客厅当成艺术装置了。还有各种什么面积呢？地面的面积、墙面的面积是吧，要贴瓷砖的面积、贴壁纸的面积，这些都关系到您准备多少银子啊。您想想，工人师傅跟您说了，说咱这100平米的瓷砖啊，您自己量出来是80平，那这里边门道您就懂了，这叫什么？心里有数，咱砍价才不怵。当然了，虽然说这事儿呢得自己亲自来干，但是量完房之后啊，也务必得承认。

无论专业的事儿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啊，除非说您是建筑系的高材生，或者是 DIY 的狂热的爱好者。你看网络上呢，其实也有不少朋友啊，真的是自己在那儿亲自装修，但是不太建议啊，除非您是专业的，否则的话这个事儿啊还真挺专业的。那怎么办呢？找一靠谱的设计师或者是装修公司，绝对是花小钱省大心的事儿。尤其是您家户型要是长得比较骨骼清奇的那种，或者说您想大动干戈啊，更得是好好谋划一下。这找设计师聊点什么呢？有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哎，我要个什么什么风格，是吧？这是我们上来这个头一句啊，千万别一上来就说我要个温馨的家啊，这话呢太玄学，您得具体啊，得说清楚，就跟这个找相亲对象似的。比如说我每天回家之后啊，就希望躺沙发上，所以沙发我希望是那种陷进去特别舒服那种啊。再比如说我周末啊，这个休息的时候就喜欢下厨房，我这厨房操作台面面积一定要大啊，我这插座得多啊。再比如说啊，我们家这个女主人100双鞋，这个玄关柜呢必须得顶天立地。你看就是这些啊，越具体越好啊。风格嘛，喜欢哪一种，然后可以看图。总而言之，越细越好，把您的生活习惯、功能需求、风格偏好，甚至是您讨厌什么颜色、喜欢什么颜色，统统的倒给设计师。您记住了，他是在帮您实现梦想的，不是在猜您的心思的。所以在这一步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您的心思啊，不要让设计师来猜。那之后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就是办理开工的手续。看量完图之后，咱们这个设计图初稿设计师给您有了，别着急抡大锤去装修，你得跟物业打好招呼，去物业办理一个开工手续。这事儿啊还真不是走形式啊，咱得问清楚这装修时间有什么限制。比如说大中午你砸墙的话，那邻居肯定投诉啊。垃圾咱堆在哪儿啊？这个进出小区是不得办一个出入证啊？物业有哪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啊？有的小区啊，那周末能不能进材料，这都管得死死的啊。所以呢，在这儿得提示大家啊，装修过程当中啊，千万别当甩手掌柜啊。您可能觉得我交了钱了，万事大吉，是吧？一个月之后我拎包入住，这叫啥？这叫想得美啊！那不叫装修，那叫开盲盒。您很可能会收获一个惊吓大礼包，当然也可能还不错，是吧？但是咱冒不起这风险吧。所以呢，多去工地转转，哪怕不懂站那儿，工人师傅干活是不是也会认真一些？那再之后呢，手续办妥，咱弹药备齐了，最先登场的就是主体的拆改啊。这不光是砸墙这么简单，还包括砌墙、铲墙皮啊、换窗户等等吧。总而言之呢，把您家这个骨架呀重新的梳理一遍，该敲的敲，该补的补，让空间格局呢符合您心中的蓝图。但是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重中之重的事儿，千万不要拆承重墙啊，也不要在承重墙上打洞，更不要拆房梁。为啥？您想这玩意儿在您家那就是脊梁骨啊，您把它拆了，那您家不就成危房了吗？楼上楼下不得跟着您颤抖吗？这就不光是赔钱的事儿，那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呢。当然了，另外还有一些雷区，比如说新砌的墙啊，最好用轻质砖，别给楼板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那地面上直接砌新墙呢，下面如果说没有梁撑着的话，也要慎重啊。卫生间的墙能不动呢，咱就别动啊。这次防水层就像一层保护膜，你一动呢，万一是吧，没做好这个防水也是个大问题。啊，拆开完之后啊，咱这个毛坯框架2.0版就算是诞生了。这个时候，请设计师再来一次，得进行二次的复测啊。这次测量数据啊会更精准，设计师也会据此来给您全套的详细的施工图纸，包括咱们的平面图啊、水电位置的图啊，这才是后续施工的一个基础的蓝图。所以您看，这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只是说了几个方面，是不是感觉这里头门道还挺多的？哎，装修就是如此，看似复杂，实际上呢，你在归结之后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方面啊，并不是说，每个人装修都会感到头疼。

了解清楚之后啊，自己来付出心血，让这个毛坯房或者说这个老房子啊，变成您心仪当中梦想家的模样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在毛坯房的时候，从一无所有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的氛围，感觉也挺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16:16，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咱们今天节目啊，从装修的几个阶段啊，准备阶段，然后施工阶段啊，包括后期的验收阶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在这过程当中啊，咱怎么着去注意哪些事儿。刚才节目呢，我们说到了前期准备，比如说量房非常的重要，自己呢有必要亲力亲为啊。另外呢，不要让设计师去猜您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把您的生活习惯详详细细告诉给他。然后需要做的，这个小区物业该报备报备啊，需要做什么，这个时候别含糊，主体拆改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主体拆改在完成之后呢，算是咱们这个家庭的这房子骨架呀，算是搭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干什么？开始点菜了啊？怎么讲呢？选定装修的主材啊。有朋友说啥叫主材？老听什么主材、辅材啊？主材呢，就是那些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大件儿。你比如说，咱乳胶漆用什么啊？地板用什么？瓷砖啊？成品门、橱柜、洁具等等。您可能问了，那咱为啥现在才定？一开始干啥呢？为啥这么晚才定呢？哎，为啥？很简单，您想啊，你拆改完之后，您家这个尺寸是不是才更准确啊？这个时候拿着新尺寸去跟厂家签合同下订单，是不是才能严丝合缝啊？就比如说咱家做一些橱柜类东西，是不是得等贴完瓷砖之后再去复合尺寸才能再下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装修时候说，为啥还得让我等啊？这必须等啊！你不等，可能做出来之后这个定制放您家之后，它尺寸就不合适。那这个阶段的好处是什么呢？控制预算，再加上安排工期，您提前定好了，那材料呢就能按计划进场，避免出现人等材料的尴尬局面。啊，工人师傅来了没砖贴，那干坐着，那工钱是不是还得照付啊？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有了设计图，有了咱们这个材料的清单，接下来就是比较肉疼的环节啊，敲定预算。这个时候呢，您可能会发现我好像长本事了啊。怎么讲啊？货比三家呀。 建议您多找几家装修公司，或者说这个施工队来报价啊，别怕麻烦，把这几个报价单子你放在一块儿啊，跟找不同似的，咱对比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能比价？不是一开始比价，一开始比价没有意义，你也比不出来什么。当然这个时候也未必去比价，你既然信任这公司了，那找这公司就好了。只不过我们在选择一些建材的时候，选择那些品牌的建材。有朋友说，说到比价，我一直有个疑问，你说同样都是装房子哈，一个项目啊，为什么这家这个价格高，那家低，还不是差一点就能差那么多呢？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您想，用的材料品牌是一样的吗？哪怕品牌一样，用的这个型号是一样的吗？这工艺标准有什么区别吗？啊，服务有什么不同吗？有没有隐藏的一些增项的陷阱呢？啊，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报价单上写着呢，地面找平，但后边可能小字备注了一下，超过3公分另收费。

所以这里头啊，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事儿啊，挺多挺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装修的全流程当中有几个小建议，多听啊，多看，多问，跟内行人呢多聊几句。您对材料的质量和价格，哎，聊了之后可能心里边啊就更有谱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之前说这事儿，有点像相亲啊。你多见几个之后啊，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伴侣，也能避免最后桃花眼啊，预算严重超支，从豪华装修一路的就滑向了破产装修。所以这个预算呢，是用来守的，不

好的，今天节目呢跟大家从几个方面啊来说说我们这个装修的整个这场家庭的战役哈，我们需要怎么去完成几个阶段，前期的准备，中期的准备，还有中期的施工以及后期的施工啊。虽然说的没有那么的详尽，但是我觉得几个大方向呢或多或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以上的时间咱们聊到了前期准备还有中期准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这么多也没说施工的事儿呢，可不吗？光准备工作就得做这么多。那稍后的时间一会儿跟大家聊一聊具体在中期施工以及后期施工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咱们这个战役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啊，实打实的比较重要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乐动家天下，这首歌来自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

心中有数，甭管是算账也好，还是我们去选建材也好，自己心里边啊有杆秤。那么另外呢，跟物业得办一个开工手续，跟邻居是不是也得打好招呼，还有咱主体的拆改更是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儿。这些呢都是给我们未来这个家搭好一个更健康的骨架，或者说未来长什么样，现在这个准备工作基本上对他来说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么再往后的准备工作，咱们去选建材，比如说我用什么瓷砖啊，是吧，我可能这个用什么样的乳胶漆啊，用什么电水电，这些都是在这个阶段来确定的。那么确定这些之后，咱的预算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预算，不是说一上来之后我这多少平房子是吧，多少钱，这个价格可能对您来说我并没有概念，多少钱能装成什么样，用的是什么建材啊，用的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啊，那不一定知道。因此呢，很多朋友在这个家装比价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困惑，为什么这价格能差这么多，你看都是百十来平的房子，有的可能说十来万，有的说几万，有的说几十万，差哪儿了？首先来说，用的材料是不是同样的品牌，工艺标准是不是有明显的区别，有没有隐藏的增项，那么这些都是消费者在去比价的时候你应该去了解的内容。那前期准备工作呢，其实大项也就这些啊，粮草备齐。那后期咱们这个预算都准备好了，接下来装修战役啊就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怎么讲呢？中期施工。这个时候有一个黄金法则啊，这个法则特别好记，就是谁脏谁先上啊。啥意思呢？你看按这个标准来说，有三位主角啊，出场顺序是木工、瓦工和油工，简称木瓦油啊，是不是像这个一道菜名似的？这个木工的施工呢，是搭起了咱们骨架的一个艺术家啊。木工师傅进场主要是做什么呢？咱们的吊顶啊，比如说电视可能要做一个背景墙，要做点造型啊，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木工师傅来进场。那做吊顶的时候，一般肯定要做龙骨是吧，然后钉上这个石膏板，之后呢还得刮腻子，还得刷漆。哎，这里头提醒您一点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开关插座这些位置，千万别让吊顶把您精心设计的射灯位或者空调检修口给挡了啊。那同时呢，像什么玄关柜啊，像衣柜啊，像储物柜啊，这些大件，甭管木工师傅是现场做还是咱做的全屋定制，这个时候呢也得量尺寸啊，这是家里边的储物担当，不能马虎。那木工师傅在这儿施工的时候，还有一项隐蔽工程其实也在同步的进行，就是防水和罩屏啊。先来说防水，防水主阵地呢就是水多的地方是吧，这个非常好理解，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的阳台啊，这活干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您家未来的邻里和谐啊。防水做完之后一定要做避水试验啊，简单来说就是你做完都做好之后，卫生间的地上你得放满水，等上24到48小时，看看怎么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建议您呢可得拿点东西是吧，买点水果什么之类的，亲自下楼啊，去邻居家敲敲门，哎，大哥大姐不好意思啊，我家做防水测试呢，麻烦您帮忙看看家里边这个天花板啊漏不漏水啊。这个时候态度一定要诚恳，这个时候不漏啊，将来您家就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那要漏了赶紧重新的做防水。这一步呢一定要做。可能有些这个朋友说这装修公司来干了哈，我觉得有些事儿吧自己还是得亲力亲为去看一下。那再来说找平，您家地面要铺瓷砖或者是地板，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地面得平，要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你比如说铺了瓷砖，一脚还空鼓当当响，铺了地板呢一走路它又唱歌咯吱咯吱响个不停，可能比这宠物叫还欢呢。所以说找平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给它做的平平整整。你看这两步对我们施工来说是不是非常基础的一些步骤？那再往后是该咱们重量级的啊瓦工师傅登场。
这是玩水泥、黄沙和瓷砖的高手，铺地砖

贴墙砖都得靠它。这里头呢也有一些小细节啊，现在大家可能这个装修啊有几种情况，一个是我瓷砖通铺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很多公共区域我用瓷砖是吧，卧室用地板啊，那么还有一种选择通铺木地板，甭管什么情况吧。那如果说这个需要门槛时，是跟地砖一起铺，也可以之后铺。那大理石窗台呢，一般要在这个窗套做好之后安装，用玻璃胶呢给它封一下，哈，漂亮又防水。还有淋浴房的这个挡水条，必须在贴砖之前呢就得买好了，咱瓦工师傅呢把它预埋进去，才能保证这水呀一点都流不出去。你要是等这砖都贴好之后再想起来这事儿来了，那挡水条呢就只能是骑在瓷砖之上，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呀就会大打折扣了。那铺瓷砖地板事先一定得跟排兵布阵一样，为什么说咱这个瓦工师傅其实都是数学高手呢，你得先排板啊，排板之后再下料，这样呢能最大程度的给你减少损耗，也能把那些半块的小砖啊给你藏在角落里头，不影响美观，还给你省钱。那咱卫生间的防水层高度啊一般是1.8米，那做完避水试验呢没问题才能开始贴砖。当然您说我想多做一点啊，没问题啊，稍微多点预算我还是非常支持的。另外厨卫的地面比客厅卧室的地面要低上那么1公分左右啊，防止水漫金山流到外边去，这算是一个常识。那铺好瓷砖之后呢，橱柜厂家就咱做权威定制的这些啊，要做第二次的测量，这次的量尺啊就是橱柜生产的最终依据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分毫不差呀。那最后出厂的工序是咱们的油工师傅负责咱们家的面子，比如说墙面啊，包括这个有的需要木砌漆。那墙面施工的基层处理啊是灵魂，新砌的墙或者是铲掉墙皮的墙一定等它干透之后，一般呢也得放置这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刮腻子至少要2遍，把墙面打磨的跟小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接着呢要刷底漆，再刷面漆，也就是咱们说这乳胶漆。面漆呢至少要2遍啊，不能有漏刷，也不能有点像流泪一样流出来的这个流坠的现象。墙面刷好了之后，您会发现整个家到这个时候开始瞬间变得眉清目秀了起来。虽然说我们说的只是大面上的一些大的步骤哈，但是很多朋友在听了之后就明白，哦，原来这个装修确实有好些步啊，你得放那么几天时间是吧，这样的话你整个工期实际上它不可能说像我们想的转瞬就能完成的事儿啊，不是说每天必须一定得有工人师傅在场的事儿。大家其实了解这些之后啊，也能够有的放矢，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哪一步该准备后边的什么事儿，自己呢也能做到心中有数。毕竟把家啊装成咱们理想当中的样子，这是每个人的梦想。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我的梦》。

0: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0: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动家天下》。今天节目啊，我们把家庭装修分几步，跟大家说说，如果说这是一场战役的话，咱怎么样去打？通过前期的准备，中期施工算是最艰苦的、最脏乱的阶段熬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呢，是迎来曙光出现的后期施工和验收的环节。这个时候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啊，每天去工地都会发现，哎呦，家变得不一样了哈，那种喜悦感呢，就像是看着自己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感觉。那在这个阶段呢，您前期定制的，比如说橱柜啊、木门。就可以进场安装了。那在安装橱柜那天，最好呢能把水槽和煤气灶啊也约在同一天，别忘了提前去燃气公司开通天然气，不然的话你灶具装好了之后也湿不了啊。门的安装呢也可以同步进行，屋里边叮叮当当，但是呢心里边美滋滋，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了真的从那个毛坯房在经过了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施工工作之后，到这个时候是每一天都会有新变化的阶段。那在橱柜啊、门啊这些都装好之后，紧接着就是各种小零件的安装了，比如说咱们家里边这个电源插座啊、开关啊、灯具，包括五金洁具，像什么水龙头啊、花洒呀、毛巾架、马桶这些。 那么这些东西都装好，您就感觉这个家呢有了家的样子了啊，水能用了，电能通了，灯也亮了，可以洗手上厕所了。那在这个阶段会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啊，注意在保洁之前呢，千万别把窗帘挂上，也别把家具家电搬进来，为什么呢？要不然你挥落的哪儿都是，清洁起来啊那是非常累人的。所以您看它整个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顺序的，这个顺序你如果按正常的来啊，我们能够省很多事儿。如果说弄乱了之后啊，可能自己要吃亏了。那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之后，是不是该给钱完事儿了？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验收啊。当然我们前期其实在水电防水施工之后也会有对应的验收阶段，但是最后这个验收阶段呢我觉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个时候的验收呢不是走马观花的我去看一看啊，内心当中很欢喜，感觉就跟阅兵似的，但是呢得拿着那份厚厚的合同图纸，像质检员一样在那仔细的检查。可能有朋友说了，说这时候我查啥呀，我也不知道查啥呀，比如说啊，咱墙面平不平是吧，拿个长尺子靠一靠，瓷砖有没有空鼓，拿个小锤敲一敲，声音发空的地方呢给它标记上，这个各种开关顺不顺，每个开关呢来回摁几次，每个插座呢那咱这个充电器啊试试有没有电啊，水有没有漏的，打开所有水龙头看看水槽面盆地漏下水快不快，再看看水管接口地方有没有渗水啊，门关的严不严，反复开关每个门看看顺不顺，门锁好不好用啊，甚至包括马桶有没有堵。那发现问题之后别不好意思，立刻呢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呢让施工方去整改，没问题了之后咱再签字付尾款。可能有些朋友说这能有什么事儿啊，甭管什么事儿，哪怕一些小事儿，对您的生活一定也会带来影响。这验收合格之后啊，这场旷日持久的装修战役才算是正式的宣告胜利了。那再往后的时间呢就是最享受的环节了，软装进场，咱们的家具家电窗帘地毯挂画绿植一样一样搬进来之后，原本空荡荡的这个房间瞬间就充满了生活气息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还得提醒大家啊，家具最早也得水电改造完之后二次测量才能买，不然的话你尺寸不对啊，那个时候呢这个遗憾真的就太大了啊。窗帘啊装饰品这些小物件最好呢也是等大件家具都摆好之后再买，这样呢才能根据整体风格和颜色去搭配，尺寸也更适合。好了，那今天节目啊跟大家整个的算是从一纸蓝图啊，到我们这个家庭整个的装完之后布置的舒舒服服啊，全流程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中间呢可能有汗水，也可能有争吵，还有疲惫，但是更多的是期待和梦想成真的那份喜悦。家对每个人来说呢是温暖的所在，悦动是生活最动听的节奏哈，这里是悦动家天下，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或者一些灵感。那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王菲《如愿》，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瞄准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是由朱杨柱、张志远和梁家颖组成，由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梁家颖呢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呢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啊，越来越少了。那么，在近日的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的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了，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这两天，河北出品的舞剧《颜真卿》全国首次巡演深圳站全网爆火，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00万元。远在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啊，然后也是赶来了深圳，他呢专程为家乡舞剧加油助威。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2-3最终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解说表达，这一群年轻人，他们个个都是小树苗，无数个小树苗争先恐后的发展，才会铺设出中国足球的春天。最近的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社交平台上蔓延开来，引发大家的讨论。实际上呢，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应该占到每天能量摄入的50%到65%。而人脸部的轮廓问题啊，更不能说归咎于碳水，我们要重视碳水摄入，追求身体的真正健康。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的北部、廊坊北部为20到26度，其他地区呢为27到31度。本节资讯是由麦吉为您编辑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8: 多谢大家。
7: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9: 后面还有看到你们，
7: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夏天到了，又到了出门运动骑行戴耳机听歌的日子。您现在经常听的是老歌、经典的歌曲，还是短视频里面那些魔性的快节奏的热曲呢？而在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像刚刚片花里介绍到的粤语金曲呢？那些年你是不是也曾经用着蹩脚的发音去跟着学唱哼唱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却把每一句歌词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心里，而那些旋律也从未走远。今天我们邀请各位共同来开启周末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是的，就在今天晚上呢，央视6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 这档节目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今晚将同台开唱，视听盛宴直接拉满。而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是联合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叫做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上视频端的同步直播，帮您来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今天开场要先听一首王杰的歌呢？我觉得呢，王杰他的身份和他的音乐发展路径啊，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档节目《国乐无双》建春乐播狂欢夜。因为今天晚上的这档节目呢，它就是聚焦了经典的粤语歌曲，而且呢是要通过老歌翻唱新唱的方式，用普通话来去唱广东话的粤语歌，然后呢用粤语来去演唱普通话的歌曲。
1: 到头来还是梦。
0: 其实王杰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一曲两词的模式啊，你比如说《谁明浪子心》呐，包括《只因我爱你》啊，这些歌曲都是有粤语版本，也有普通话版本的。这样的话呢，会被更多的朋友来去了解和传唱。而除了今天晚上有这种非常精彩的音综节目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陪看新玩法模式。今天下午的5点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0点，我们在抖音视频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现在您又可以去到抖音啊，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进入到这个直播间里面，您会看到我们的主播石头啊，就是古人太酷了的主播石头正在进行直播。他呢今天准备了很多的重磅福利，会疯狂派送在直播当中，节目限定的周边，包括明星的签名的这个卡片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简纯酸奶的畅饮券，多重好礼轮番会在直播间里面送给大家，而且中奖率我跟您说特别高，让您边看边聊就能边拿奖品，5个小时欢乐不间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回复简纯就可以收看视频直播了，或者您直接在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儿，也可以来去跟大石头来进行直播的互动，视听双端同步狂欢。那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石头在播出之后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主播子琛，大橙子的子琛会加入到直播间，和石头一起来去聊一聊音乐的那些事儿，然后呢继续会为大家来去送福利。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是由子琛和我麦迪，我们两个人呢跟大家一起来去陪看陪聊，关注到今天的国乐无双我们的首期节目。同时在直播间里面还会有很多的好礼来去送给大家，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好喝的酸奶，包括一些明星的签名照，包括很多的这个福利单品，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过不定期的互动持续的放送给大家。所以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吧，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嗨起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简纯二字，或者直接找到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接下来我们说到了经典粤语歌，咱也来听一首啊，非常经典，大家也很熟悉，来自于陈慧娴《千千阙歌》，稍后回来。

经典的歌曲听起来就会让人身心舒畅，这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很可能这首歌曲的年龄要比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的年龄还要大，但是那又何妨呢？经典就是经典，我们怎么听都不过时，而且老歌听起来总会给人很安心的感觉。粤语的发音它和普通话非常不一样，有一些歌曲的曲调呢，只有和粤语的发音结合起来，你才会觉得真正的对味，而通过一些有趣的改编，我们也可以把普通话变成粤语歌唱，别有一番风味。这就是国粤无伤这档节目的魅力所在。在今天晚上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的三位主播，古人泰国辣的这个主理人啊石头，还有这个大橙子的主持人子琛，以及正在直播上节目的我麦迪，我们会通过五个小时接续直播的方式，在抖音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陪伴着大家来度过今天晚上这五个小时。那现在呢，是我有我的同事啊大石头大石头正在喝好喝的酸奶，正在我们的简纯酸奶旗舰店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然后再去介绍今天晚上的节目，来聊音乐。我们知道石头非常有才啊，他也会去聊聊音乐，然后同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今天晚上他要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和奖品，准备了很多我看好喝的简纯的酸奶，然后有很多的赠品。哇哦，这价格比在很多地方买都要便宜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看石头的直播和讲解，然后顺便的可以让石头来送大家好礼，来去抽抽福袋。因为我们在前两天的准备的时候，其实准备了蛮多的东西的，有福袋，然后有赠品啊，很实用的一些赠品。关键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代言人是这个白敬亭嘛，简纯的代言人，今天还准备了，石头专门准备了白敬亭的真的亲笔的签名照片，要在直播间里面通过互动的方式送给大家。哎，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赶紧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去看一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直接回复简纯二字跳转链接可以看到，同时也可以直接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看大石头的直播。稍后我们还会请石头来跟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连线。你说到这个粤语歌曲，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那就是当年粤语歌曲的一时走红，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手抄歌词的故事。您的青春有没有一本或两本或好多本手抄写的歌词呢？当时其实很多人啊，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情怀的，就是你会把这个喜欢的歌手的歌词一字一字的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听歌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方便，我们其实听到的歌，大家听的歌，首先基本上都是那些歌，第二呢，我们听歌的渠道并不多，通过收音机，通过 MP3 然后来去听歌，通过磁带，通过 VCD DVD， 所以音乐是当时非常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会挑选非常精致的一个笔记本啊，非常干净，然后呢在这个泛黄的纸页之间，用自己的这个钢笔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碳素笔，写下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歌词。当时手抄的有什么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抄一些抒情歌的歌词还好，但是当你一抄到一些比如说歌词很多的歌的时候，其实你还挺累的。比如说周杰伦当时挺火，抄他的什么以父之名啊、双截棍啊，说唱语速十分急促，大家只能反复的暂停那个磁带或者暂停的 MP3， 然后逐字核对空耳歌词啊。我当时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抄这一句歌词，抄这一首歌的歌词真的得个把小时。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歌曲逐渐的丰富了起来，包括英文歌，包括粤语歌，我们的这个歌词本也逐渐的开始变厚变丰富了。而且抄写歌词的过程，那时候我记得很多的同学练就了一手好字的本领，认识大量的繁体字，就尤其是抄粤语歌词。而且当时班里还催生了什么代抄歌词这样的一些这个小趣味啊，字迹好看的同学格外受欢迎。你想抄这个歌词，但你字写的不好，你会拜托字写的好看的同学帮你去抄啊。然后呢，有人专门抄写歌曲的语句写进作文里，有人把这个专辑的歌词当作礼物写好之后赠送给好同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小纸条啊，同学录上的那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们青春时候的暗号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当年您的歌词本里面最常出现的歌手
是谁？你当时有没有手抄过歌词？抄过谁的歌词啊？尤其是粤语歌词，你当时用什么很古早的方式？但是现在想想有点天真，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去追过星呢？哎，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当然不要忘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来回复“简纯”二字，回复“简纯”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观看现在石头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准备了很多好喝的、好玩的。要送给大家，快去直播间看石头吧，在抖音也可以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来观看石头的直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

0: 合演绎。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淳跨平台联动，简淳乐播狂欢夜，五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淳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淳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国乐无双，不见不散。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叫乐播狂欢夜，主播五小时陪你一起边喝边听边聊天。今天晚上的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淳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然后呢，很多的顶流歌手将会同台开唱，有雷佳、成龙啊，包括像这个很多我们知道的一些偶像歌手，宋亚轩啊，然后呢都会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出现，包括梁咏琪。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呢是借这个机会，联合君乐宝简淳强势跨界联动，推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叫做五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国乐无双简淳乐播狂欢夜。我们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将同步直播，今天直播有5个小时，刚刚5点钟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很多朋友说，哇，好厉害啊，5个小时难道都是一个人播吗？当然不是，我们有3个人接续上场。首先打头阵的是我们的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大石头啊，石头今天是散财童子啊，石头今天据我了解是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去到了简淳酸奶旗舰店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现在石头正在拿着，这是什么？我看看，明星的签名照吗？还是演唱会？哦，他在拿着这个《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现场的演唱会的票，在给大家发票呢。抽奖互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哇，石头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刚刚我还在直播间里自己下单买了这个简淳的酸奶，叫超顺桶，因为刚石头介绍的我特别心动，说这个超顺桶能够让自己生活顺顺顺，身体也顺顺顺，我说我太需要了，然后就下单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这5个小时，石头包括子琛，包括今天晚上我在8点之后呢也会进入到直播间，一直和大家到10点一直陪伴着大家，都会有很多简淳的酸奶的一些福利购，这个要比您平时在各大平台买的要便宜的多。借着这个节目，我们呢好听又好喝，咱们一起陪大家过周末。所以现在您要想享受福利，想抽奖，想拿到白敬亭的签名照，想拿到国乐无双节目的音乐会的门票，您都可以去找大石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简淳俩字儿，或者直接打开您的抖音搜索简淳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大石头正在进行的直播啦。说到啊，这档节目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档节目其实它就是把经典的那些粤语歌曲从我们的青春当中再次唤醒，然后用普通话翻唱粤语歌，用最新的编曲和编排让大家听到，哇，当年陪伴我们那些粤语金曲原来它这么好听，原来我们心里一直记着它的旋律，而也可以通过粤语歌曲的发音方式来去唱那些我们熟悉的现在大火的抖音热曲也好，或者说网络的热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音乐综艺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档特别节目当中，乐播狂欢夜，麦迪也会在直播里面的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接下来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以往音乐 Let's Go 会跟大家玩到的游戏，就是猜歌。哎，怎么猜歌呢？今天这个猜歌有一点不一样，很简单，只有一句歌词。我来跟您读一下这一句歌词它的首字母，好不好？我来读一下首字母，然后呢您来猜一下这是哪句歌的歌词。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这首歌你要是不会唱的话，我跟你说不可能。太多朋友对这首歌曲十分熟悉，前奏一响起瞬间让人泪目。来吧，我读一下这个拼音呢、啊、这首歌曲第一句拼音是鸡特乌，然后逗号，喝一乐科西坡哥

0: 西特乌，赫伊勒科，西坡哥。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他这个断句啊，三个字，然后逗号，然后接下来又是七个字。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可以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猜歌这俩字儿，帮您呢把这个几个字母啊做到了猜歌里面，您可以猜一猜，甚至您可以自己亲自把这首歌唱出来，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里面，咱们一起来去缅怀一下自己的青春。来吧，现在大家的歌声已经过来了啊，然后在后台回复啥的都有，回复简纯的也有，回复简纯酸奶旗舰店的也有，回复简纯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直播间的这个链接啊，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海报，扫一下码就能去看这个抖音的直播了。石头现在正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福利呢，正送明星的签名照，还有这个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门票呢。另外呢，还有就是酸奶，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聊到的这个粤语歌曲，大家的歌声一定很动听，因为它都是代表了每个人的青春。我们来听听看，选择一下。首先来听这位朋友，他的歌声他猜对了吗？
1: 听听我，还没更新的我。
0: 哎呀，他唱完我就想接着下一句，怀着冷却流的伤我飘云风。也太熟悉了。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朋友。
2: 更新我，海泪何时丢过。
0: 非常好听，是一个女生啊。是的，听到这儿我觉得不用多说了，这就是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海阔天空》。
2: 更新我，海泪何时丢过。
0: 岁月流转，新歌层出不穷，但经典的粤语老歌依旧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接下来通过这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们来重温那些经典。

0: 好了，傍晚的5点37分了，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的西部还有石家庄的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为8到15度。那么说到天气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天夜间，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和邢台、邯郸是多云转晴。到明天白天的话呢，有一些地方就要开始下雨了。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这场雨呢，还会一直持续到周一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车要不就先别洗了。
1: 想带一只你的耳机。
0: 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多变的，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阴雨绵绵，皮肤面对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这种快速变化呀，容易皮肤也很摸不着头脑啊，陷入到像敏感、泛红、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尤其是皮肤比较嫩的女生还是很敏感的，换季烂脸啊，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希望看到，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

它这一瓶里面99%的含量是精华，1%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不知道，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1: 今天我。
1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3: 多谢大家。
1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4: 就在今晚，央视6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将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本次联合了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陪着大家呢一起来听歌喝简纯，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陪伴大家度过这5个小时啊！这是《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通过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进行直播，帮您来去解锁音综的陪看新玩法。此时此刻呢，开启直播的是石头啊，他是率先开启了直播，正在直播。

作为古人太酷了的这个大石头啊，我觉得对于音乐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的，所以石头在直播间现在呢正在边跟大家聊天边聊音乐，同时呢也在介绍着简纯超好喝的一些酸奶。刚才石头还自己喝了好几口啊，然后呢我们也在自己下单，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我看很多酸奶其实它的价格真的哇超级实惠，今天酸奶的价格要因为石头有很多的优惠券啊，这些优惠券叠加之后呢要比我们自己去外面买要真的给力很多，所以今天晚上就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玩得开心喝得开心嘛。所以说我们今天由大石头首先开启直播，欢迎大家可以现在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里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去看大石头的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简纯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儿也可以来去找到我们的直播的链接。说到经典的粤语歌曲《国语无双》这档节目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立意非常的好，因为就是要把我们曾经青春的时候蹩脚的发音去学唱的那些经典的特别老的粤语歌曲让它重焕时代光彩。然后呢在这档节目当中为什么叫国粤无双呢，因为它会通过国风啊，包括现在一些很流行的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编曲方式把这些老歌来新唱。我觉得老歌其实它本身就自带魅力，比如说咱们去到 KTV， 你在门外面听着这 KTV 里面唱的什么歌，大概能判断出这屋里面这包厢里面大家的平均年龄。比如说你要听着唱的是《铁血丹心》是吧，《世间只有你好》，这些金庸武侠剧的经典的一些粤语的歌曲的话，主题曲的话，那这肯定就是70后。如果说你听这唱的是不再犹豫真的爱你，海阔天空光辉岁月，什么刚听我好运雷肯西屁股，这大概就是80后啊。当然80后90后唱的还有很多歌曲我们在 KTV 里面点唱率很高的，像什么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啊，还有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沉默是金啊，包括 Beyond 的很多经典的歌，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在深秋》，然后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很多九零后喜欢唱的、很熟悉的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浮夸》，对不对？这些歌曲其实真的是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 KTV 时光，可以说是可能不太标准的发音，不够完美的演唱，那都是最真挚的青春模样啊。所以我们想说老歌不衰，旋律长青，每一首传唱至今的粤语金曲都是我们藏在歌声里面的独家记忆、独家青春啊。今天晚上的直播5个小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排兵布阵。首先打头阵的是石头，会陪伴大家5点到7点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陪伴大家一起来去给大家很多的福利。然后在7点到8点这1个小时呢是由石头和子琛啊两位主播大橙子的子琛一起陪伴大家去聊聊音乐，聊聊国粤无双这一期节目的一些歌手啊，包括音乐背后的故事，以及会玩一些和音乐有关的游戏，为大家去送福利送酸奶。然后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麦迪我啊会和子琛一起来搭档，和大家一起来去陪看国粤无双首期节目。同时直播间里面我和子琛还准备了一些音乐游戏互动等待大家去解密啊，然后如果你只要答对题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的奖品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5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在直播间里见。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简纯两个字就可以知道怎么看我。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22号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今天 OpenAI 发布了正式的公告，宣布 ChatGPT 解锁了新的技能，用户上传表单之后呢，可以直接用语音或者文字说明填写内容，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表单字段，自动的补全表单的信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达到了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新高。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的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且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5月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9.8亿，超越去年的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破8亿。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啊，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都是多云见晴。而到了明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气温有所变化，包括天气也有所变化。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在明天，而这场雨将持续到下周一。好，本节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播报。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中

阿英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心里，那些旋律从未走远。欢迎大家可以聆听我们今天晚高峰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您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简纯二字来观看直播。

如果说我们要尝试把粤语的歌曲直接转换成普通话来去演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因为粤语它有自己的发音和自己的句式的组合。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着最新的编曲，把它拆分开再来组装的话，你会发现原来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在现在也能够很好听，很洗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蛮早了，20年前的歌了。这是陈奕迅于2006年11月份发行的粤语代表作，叫做《富士山下》。其实这是一首情歌啊，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了克制的旋律当中陈奕迅他最为有特点的这种低回叙事的唱腔，能够最代表他歌唱记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兼顾了画面感。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90后去 KTV 里面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那说到粤语歌曲，在这

这个时代的重新演绎了。今天晚上呢，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浅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今天晚上将同台开唱，比如说有雷佳、梁咏琪、成龙，还有张杰，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就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啊，这个宋亚轩。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将会联合浅醇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浅醇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陪您一起来解锁。今天晚上这5个小时，我们怎么来排名布阵呢？是由我们3位男主播来陪伴大家。首先打头阵的是我们的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大石头。石头呢会唱歌，他是一名摇滚乐队的主唱，同时呢会写歌。河北音乐广播很多的活动的歌曲都是由石头操刀，同时石头还会唱歌，而且呢石头还会唱很多的粤语歌曲。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聊说你最熟悉的粤语歌是什么，你能够代表你青春的一首粤语歌曲是什么，然后我和石头异曲同声的都说了 Beyond 的歌啊，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啊等等的。而且今天晚上的石头不光有好音乐带给大家，同时还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发福利啊！现在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回复简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抖音，里面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可以看到大石头正在进行的简纯的直播，给大家呢带来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演唱会门票今天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由石头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送给大家，还有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简纯的这个代言人白敬亭他的签名照啊，昨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已经看到了真人签的哦，也会送给大家。还有就是我刚自己也买了酸奶，好喝的酸奶啊，无负担的酸奶。简纯今天石头帮大家组了很多的组合，买的多赠的多，这个组合这个优惠的力度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就在今天晚上这5个小时，我们的简纯乐播狂欢夜由我们的主播会送给大家，所以不要错过。稍后还会有子琛加入直播间，今天晚上8点到10点会子琛还有麦迪我们两个人继续陪伴大家，一共达到这5个小时的超长陪看直播。刚刚提到了大家共同的粤语记忆啊，前奏一响起，好像说哇，我的青春又回来了。一起来听听歌吧，回忆当年我们曾经用蹩脚粤语学唱过的那些经典的歌，来自于 Beyond。提到粤语歌曲，永远提到摇滚乐，永远不能够忽略的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是的，此时此刻呢是18:2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知道如何来去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特别直播了——简纯乐播狂欢夜，三位主。

播麦迪、子琛还有石头，我们三个人呢会接续上阵来陪伴您度过这五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去听歌，然后一起来去互动送奖品。今天晚上我们相聚的平台呢是抖音视频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抖音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现在呢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我们的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石头啊，正在这个线上的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正在向大家推荐好喝的，包括来去做一些音乐方面的介绍。今天石头准备了很多的好礼，哇，我觉得石头真的是准备啊诚意满满。首先有简纯的代言人白敬亭的亲笔签名照，同时还有国乐无双这档非常厉害的音乐综艺节目的现场的入场券，就是观众的入场券，您可以去现场看这些明星演唱，比如说雷佳呀、梁咏琪呀、成龙啊、张杰呀，还有什么呢，就是准备了很多简纯酸奶的一些新品福利，有很多的优惠组合，这个组合只有在今天晚上这五个小时有，过这五个小时这个优惠真的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谈了几天之后呢来谈下来的，就是为了在今天晚上这个周六的晚上这五个小时给大家全情释放出去啊。听歌喝简纯啊，然后呢我们一起轻轻松松陪伴大家度过这五个小时。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去到抖音来去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者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搜索简纯，都可以去到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在广播当中跟大家玩一个游戏，我们一起来猜猜歌吧。我们说大家的青春当中都有那么几首很熟悉的粤语金曲，时隔很多年，但是你一听好像刻在 DNA 里一样，马上就会被唤醒，你就知道哦，这首歌到底是哪首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音乐的熟悉度啊，音乐大侦探，我们会播放五首歌曲的段落，你来通过听这些歌的选段来答出这五首歌曲他们的歌曲名字啊，来猜歌名。我觉得难不倒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当年陪伴我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吧。这是第一首。

0: 有
1: 啊，好听啊。
2: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1: 林子祥老爷子。

样的歌曲，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你也想跟着哼唱，因为你真的是太熟悉这些歌了。今天我们借着国乐无双这档节目，以及我们的简淳啊乐播狂欢夜，我们的特别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那些年陪伴我们的经典的粤语歌。刚听了五首歌曲的段落，想必大家肯定也都猜出来了，这五首歌分别是哪五首歌，我们就不卖关子了，跟大家依次来去简单介绍一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曲，来自于谭校长谭咏麟1994年发行的《讲不出再见》，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后来很多人毕业礼和演唱会的永恒的收尾曲，谭咏麟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经典《讲不出再见》，94年的歌，30多年了。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张国荣的歌曲，我觉得在音乐界一定是独树一帜的。你听他的这种声腔的共鸣，他的这种咬字的语感的发音，《倩女幽魂》这首歌产生自1987年，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的歌曲《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原本是巫启贤写给他弟弟的歌，张学友呢相中了旋律，然后呢重新填词，然后就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对爱情的执着和无悔啊，唱的人动人心弦，横扫1993年当年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歌神就是歌神。有了你开心的乜都清心满意。林子祥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是他当年写给自己在追女孩的时候，写给自己心仪的女孩的一首情歌，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很老了，1980年的歌，40多年了。轻快甜蜜，歌词里面比如说什么咸鱼白菜也好好味，非常有烟火气，道尽平凡爱情是最珍贵的。有人说这首歌曲是当年粤语甜歌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曲当然自不必多说，李克勤带来的一首《红日》。哎，这首歌有故事啊。话说李克勤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正值自己的事业低谷，连续拍戏到凌晨，在 TVB 停车场里面熬夜写完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来勉励自己，节奏也是十分的热血和激昂啊，成为了每一个人呢、逆境当中来去聆听的励志金曲，激励了很多人。来吧，我们继续把耳朵张开，一起来去把调频调到那个年代，来听张学友带来这首粤语《饿狼传说》。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8，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都是多云的状态。到了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像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都是多云。另外呢，到明天夜间一直到下周一，全省都是阴天的状态。其中像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还会出现小雨，其他地区呢还会出现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下周一出门提前要去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如果周一早高峰路上下雨的话，可能会影响交通的情况啊，您提前来去规划。这两天这天气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白天的时候还挺热的，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阴雨绵绵的。那我们的皮肤在换季的时候，面对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就容易进入到敏感泛红、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的这种情况之下，换季烂脸啊，反复频发，这其实挺烦人的，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周末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带给大家的一个好物分享。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

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 99% 的含量是精华， 1% 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礼盒，里面五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五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没有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好了，时间来到了18:4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啊，乐播狂欢夜，主播陪你5小时超长陪看。此时此刻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下正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的子琛，来听听现场的情况。 Hello Hello 子琛你好。
7: Hello 麦迪还有石头也在我的旁边。Hello, 打个招呼吧。
8: Hello 朋友们晚上好，想你们呢。
7: 想你们，想今天周末嘛。同时今天也是国乐无双，我们今天马上8:15要正式开始播出了。今天呢从5点钟开始，石头就已经来到简春直播间，和大家做游戏来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麦迪老师也会来到现场。
6: 对，
7: 所以今天是我们3位主播陪大家一起来看国乐无双今天这期节目。而且除了看节目之外，今天我们还在现场，除了有好喝的牛奶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包括像国乐无双现场的门票。
8: 是的，
7: 现场今天会送出10张。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当时会截屏来给大家送大橙子的那个文创的包。今天这个福利那可是大了去了。
6: 哇哦，
7: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抖音上搜索简纯可以看到。我们借着稍后的时间马上来给大家送票。还有准备了白敬亭的亲签，另外还准备了今天节目的明信片，若干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好礼物，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来送出。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个游戏环节啊，稍后的时间麦迪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陪看。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狂欢夜，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今天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和大家一起来进行的这个5小时的狂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来，马上我们来，有朋友在问直播间问说亲签什么时候来送，还有门票什么来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抖音上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上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啊，就可以进到我们现在直播间了。来吧，我们直播间见，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一轮的抽门票，去到浙江嘉善，让大家现场去看国乐无双这档节目。我们直播间见。
6: 厉害了，好的子琛，直播间见。好的
7: 好的。
6: 真的是太精彩了，就像子琛在节目里面直播里面介绍的啊，简纯乐播狂欢夜今天晚上我们会从5点钟石头开播，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10点。在这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将马不停蹄去到那边直播间跟子琛碰头，然后加入到他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去聆听国乐无双精彩的歌手们的演唱，一起来陪看陪聊，同时还有很多的好礼，就像子琛刚刚介绍的，来去送给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来参与到里面。然后呢，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抖音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啊，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现在呢，子琛打扮得非常帅气啊，然后和石头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优惠的一些好物啊，酸奶，包括还有明星的签名，还有国有无双的门票，他们现在在想招给大家怎么送呢？呵呵，然后呢，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搜索简纯这两个字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二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直播了。经典的粤语总是盘桓在我们的心里面，久久萦绕。今天晚上我们共同与粤语金曲为伴，一起听歌配简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的光临。

就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在今天晚上，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诸多顶流歌手将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了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在今天晚上的五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十点钟，我们在抖音视频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啊，您直接搜这七个字简纯酸奶旗舰店，您会看到主持人子琛，包括石头以及麦迪，我们会全员上线坐镇陪看三位主播，我们陪您一起来拆解舞台亮点，趣味唠嗑，给您送好礼。现在呢，子琛已经进入到了直播间里面，开启了他和石头的合作直播，您现在就可以来抖音里面直接搜简纯酸奶旗舰店，进入到直播间里面跟他俩去要福利啊，互动薅福利，有很多的好物，比如说有很多很优惠的一些机制，酸奶的一些价格，包括还有国乐无双的演唱会的门票，还有这个明星的签名亲笔签名照，在稍后的直播当中，子琛和石头都会放送给大家。好了，大家随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这个简纯两个字，好，回复简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了。下了节目呢，我也将会马不停蹄奔赴直播间和石头和子琛来去见面，咱们一会儿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也带来了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今年深圳科学技术馆首次作为文博会的分会场亮相，以数字文明创新新生为主题，致力于打造青少年的第二课堂，让科技成为终身职业，培育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本次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那据报道，从2024年起到2026年结束，秦皇岛市探索结构性、具有示范性、可复制性、可持续性、可推广的秦皇岛市中医药服务新路径，实现市域内人人享有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在5月21号提出警告，说道，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短缺，且库存量在夏季旅游旺季前不断减少，今年的7月到8月，全球石油市场将会进入到红色区域。为什么一堆人这蚊子啊，只咬你？科学发现，大约20%的人确实更容易被叮咬。那比如说，一，呼出二氧化碳最多的人；第二，出汗多、体味重的人；第三，体温偏高的人；第四，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第五，爱穿深颜色衣服的人。今天夜间，石家庄市的南部以及衡水的南部、邢台以及邯郸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的节目呢会很不一样，我们将会开启一场音乐的奇妙之旅，那一同去领略多位经典歌手的粤语独特魅力，来赏析他们的作品。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看直播啊，我们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联手打造了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那众多的顶流歌手也是同台开唱，视听盛宴直接拉满。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啊！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的陪玩新疗法。我们在这儿啊陪看，然后呢陪着您一起来互动。那比如说在今天晚上，我们的从5点钟开始，就是17点嘛，一直到22点，我们的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视频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子琛、麦迪、石头全员上线坐镇陪看。那三位主播能唱会聊，颜值在线，专业拆解舞台的亮点，趣味唠嗑，氛围拉满。那大家呢还可以准备很多很多的重磅的礼物啊送给大家。那节目的周边限定啊，以及简纯的酸奶 呀、畅饮券等等，很多很多的好礼轮番相送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啊，中奖率超高的。您边看边聊边拿奖，五个小时的这种欢乐是不间断的。大家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简纯两个字，回复简纯两个字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或者在抖音直播间咱们来搜索啊，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哎，我们就可以互动来薅羊毛，而且还可以薅福利啊！咱们这种是视听双端同步狂欢。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啊，这也是粤语的一个代表作品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这首《海阔天空》，港乐的摇滚巅峰之作啊，又诉说了梦想，又诉说了坎坷，饱含着对于自由精神的那种向往。我觉得 Beyond 乐队的歌曲就真的就是一代人砥砺前行的精神之歌，这也是港乐声音的代表。那其实说到女声呢，不得不提到陈慧娴，温柔的女声声声入耳，那歌中又有温柔又有悠扬，是那种经典离别的金曲。那我们港乐继续。

0: 定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19:22，这里是陪伴您的遥零二四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啊，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代表作，那给大家就是元气满满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传递了我们迎难而上的勇气。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简纯两个字啊，回复简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石头子琛麦迪精彩直播，享受视听盛宴。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粤语的代表作，来自于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

男儿当自强，来自于林子祥，气势非常的豪迈，而且是非常励志的金曲啊，曲调铿锵有力，也是诠释了顶天立地的这种男儿风骨。那其实我们每次听到这首歌会想到的是李连杰的武术或者赵文卓的功夫，所以经典港片的那种武打风，然后配上这个音乐真的就是绝了。说到经典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那众多的顶流歌手也是同台开唱，视听盛宴直接拉满。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别忘了回复简纯两个字可以看到直播，因为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君乐宝简纯强强联合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啊，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新的玩法。就在今天晚上17点到22点，我们的简纯酸奶直播间，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由我们的主持人子琛、麦迪、石头全员上线坐镇陪看。那三位主播呢，能唱会聊，颜值在线，专业拆解舞台量。

预约收看直播，并且呢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啊，可以互动，然后薅我们的福利，享受我们的视听双端的同步狂欢。

谭校长的声音啊，深情离别，然后整个的嗓音又非常的深厚，那其实是道别了离别时的眷恋和不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那种古韵悠远的粤语歌曲，是一个女生，我觉得放出来的时候大家一定知道她是谁。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定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

不老的传说，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的声音是最为特色的，也是被誉为这个情歌之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大家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继续回复简纯两个字，因为我们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也正在进行当中。最关键的是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子琛麦迪石头全员上线，在今天晚上的17点到22点，我们的简纯酸奶抖音旗舰店的直播间就在给大家进行着直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像我们的限定周边呀、简纯的酸奶畅饮券呀等等这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简纯两个字就可以收看直播啦，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互动好福利了。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圆圆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

周末的晚上好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马上陪你来听歌的是依然动听，问候你，我是圆圆。就在本周六，就是马上哈，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俱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有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视听盛宴直接拉满。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了俱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来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那就在今天的17点到22点，现在已经是20点了，已经有3个小时过去了，还剩下最后2个小时的时间。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子琛、麦迪、石头全员上线坐镇陪看，三位主播能唱会聊，颜值在线，专业拆解舞台亮点，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当然，他们还准备了超多的重磅福利，疯狂派送给大家，像节目的限定周边呀、简纯酸奶畅饮券啊等，超多的好礼会轮番送，中奖率是超高的，让您边看边聊边拿奖，5个小时欢乐不断。可以即刻锁定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的是简纯这两个字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又或者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互动薅福利，视听双端同步狂欢。当然，本期依然动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期国语粤语歌的特别节目，包括影视剧歌曲的经典歌曲的国粤语版本啊，那些被他们浸染过的岁月历历在目，依然鲜活。今天首先跟大家听的是一首粤语歌，这首歌你熟吗？

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小布留言说，哎呀，这首歌太经典了，会想起神雕侠侣啊。对，1995年的时候，古天乐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是公认的武侠爱情的封神之作，整部剧跳出了传统武侠的江湖纷争的主线，以极致纯粹的旷世绝恋为核心，讲述杨过跟小龙女的一生坚守。那这部剧还诞生了两首完美的主题曲，粤语版本的刚才我们听到的神话情话，它是特别适配全剧江湖仙气与侠义的浪漫，唱出的是武侠爱情的飘渺与唯美感。而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叫天下有情人，则把爱里的遗憾执着痴缠跟坚守娓娓道来，精准的对应的是16年等待的煎熬跟男女主重逢的圆满。听完粤语歌啦，听完粤语版本了，我们来听这个国语版《天下有情人》。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8: 多谢大家。
7: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这首歌卢冠廷版本《一生所爱》，来自于电影《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是披着喜剧外壳的悲剧的经典，看似无厘头的桥段，句句都是人生与爱情的真相。而这首《一生所爱》全程贯穿剧情内核，从紫霞至死不渝的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到悟空戴上金箍斩断红尘的万般无奈，旋律精准贴合人物命运，将相爱不能相守、取舍皆是遗憾的影视内核拉满，也成为了整部电影片的情感灵魂。今天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这首歌的一个国语的版本，来自于歌手叮当多年之后的一个翻唱。那粤语版本是低沉沧桑的、婉转苍凉的，而国语版呢，旋律温柔细腻，唱腔干净纯粹，少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多了几分青涩跟深情，更像是年少的时候那种很纯粹的炙热跟毫无保留的爱恋。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当年的电影《英雄本色》太火了，主题曲也火，就是张国荣的这首《当年情》。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版本，歌曲都是温情治愈的，唱腔舒缓绵长，是回望过往日岁月的时候感念知己相伴的那种温柔的告白一样的。那这个小时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听吧，国语歌和粤语的版本，一首歌的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来探讨，特别是那些因为电影啊电视剧而火起来的一些歌，也是包裹着我们太多的深情和回忆的。那在本周六，也就是今天晚上哈，我们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了，然后现在目前为止在抖音视频的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我们的主持人子琛麦迪石头是正在线上陪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国粤语歌，然后陪看这个节目等等。如果说你也感兴趣想要去看看他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简纯这两个字，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就可以去到直播间。当然在直播间里面呢还有超多的重磅福利等您来拿，中奖率也是很高的。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首《当年情》的国语版本，它的演唱者依旧是张国荣。

0: 魅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0: 20:40到了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这几天呢，天气一会儿艳阳高照，然后一会儿阴雨绵绵，皮肤面对紫外线跟空气湿度的变化，很容易陷入到像敏感泛红、干燥拔干或者是水油失衡的状态。那现在这样的状态怎么样能够来解决一下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推荐。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99%的含量是精华，1%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的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今天我，
9: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0: 多谢大家。
9: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1: 刚刚其实大家听到的就是麦迪的声音哈，就在今晚国乐无双正式开播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了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5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是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是解锁了音综陪看的新玩法。 那现在已经到了晚上的8:53，我们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直播间，主持人子琛、麦迪、石头全员上线坐镇陪看，会跟大家一起来专业的拆解舞台亮点呀，去趣味唠嗑，然后氛围感拉满，当然还准备了超多的重磅福利疯狂派送，像节目的限定周边呀、简纯酸奶的畅饮券呐、等很多的好礼都是在轮番派送当中，中奖率也是超高的，让您可以边看边聊边拿奖，5个小时欢乐不断。你可以锁定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哈、回复的是简纯。我看有人把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不用这么麻烦，您直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根据我们的回复就能够看到视频直播的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他们，又或者您已经在抖音上了哈，就可以直接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去互动薅福利啦。那本期的依然动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期国语粤语的特别节目，这个时段我们是来收听的是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歌曲，一些经典的歌曲的国语版的版本。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估计很多人也是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汪明荃的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它呢是1982年的同名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这部剧是跳出了单纯的情爱叙事，将个人的爱恨儿女情长融入到了时代的洪流当中。那汪明荃的这粤语版本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轻快悠扬，温润大气，节奏舒缓治愈，咬字温柔醇厚，是藏着历经风雨依旧温柔的通透，既有儿女情长的细腻，又有山河岁月的开阔，也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还有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0度。而明天夜间到25号呢，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还有邯郸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有中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里你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接下来9点到10点这个小时，我们来听听那些经典的歌曲的国语粤语版，不同的两个版本的对比。那刚刚这首歌王菲太经典的同一首曲子的歌，国语版本叫《红豆》，主打的是等待与释然，以温柔的视角和过往去和解，承认离别是常态，相信花开有时，重逢有期，当然也是在当年治愈了无数人的意难平。他的粤语版本名字叫做《偿还》，粤语版唱尽了遗憾与亏欠，那些没有能够圆满的守候，未能够说出口的告别，也都是情爱里面的代价跟执念。这样的两首歌，一悲一暖，完整的诠释了从深陷执念然后到坦然释怀的成长全过程。那听完了红豆，我们来听偿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今天晚上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了，有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视听盛宴是直接拉满的。我们河北乐广播联合了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也是重磅推出了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是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那这个5个小时的直播是从今天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晚间的10点钟。请您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的抖音直播间，你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子琛、麦迪、石头全员上线坐镇陪看。我们的3位主播能唱会聊，颜值在线，专业拆解舞台亮点，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他们还准备了超多的重磅福利疯狂派送中，你像节目限定的周边呀、简纯酸奶的畅饮券呢等等，超多的好礼轮番送，而且中奖率是超高呢，让您可以边聊边拿奖，5个小时欢乐不断。就可以锁定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简纯这2个字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您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互动来薅福利，视听双端同步狂欢。现在是9点14分，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经典歌曲的国粤语双版本。

陈奕迅的这首《十年》，谈以十年光阴回望旧情，看透感情的聚散无常，没有怨恨，也没有纠缠，只剩下岁月洗礼之后的通透与释怀，也精准地诠释了所有热烈终会落幕，所有离别皆是常态的人生真谛。这首歌它也有粤语版，粤语版叫做《明年今日》，歌曲描绘了分手之后日复一日的自我困缚，哪怕是时光流转，依旧走不出回忆的枷锁，也道尽了深爱之人难以自愈的执着与煎熬。这两首歌也是旋律相同，然后填词迥异，写进了成年人的爱情里面最真实的两种状态，一个是回望漫长的岁月，一个是聚焦了当下的情感沉溺。您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张学友的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当年的国语跟粤语两个版本都很经典，国语版的清甜热烈，直白赤诚，旋律轻快温柔，歌词通俗易懂，爱意坦荡，唱出的是满心欢喜的纯粹的热恋。那粤语版呢，温润醇厚，雅致细腻，自带着浓厚的港风浪漫的质感。张学友在这两首歌曲当中都是那种很温润又通透的唱腔，温柔松弛，娓娓道来，也唱出了历经世事归于平淡的笃定跟深爱，也是成年人的细水长流，沉稳踏实的极致浪漫，所以听起来是温柔又治愈的。那目前呢，探讨国语粤语歌曲的河北音乐广播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也有超多的重磅福利等您来拿，中奖率是超高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我们的简纯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今天我，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9: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0: 后面没有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是在今天的5点到10点钟啊，现在已经是9点36分了。那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子琛、麦迪和石头全员上线坐镇陪看。他们呢，除了跟大家来唠嗑之外，还准备了超多重磅的福利，疯狂派送当中。你像节目的限定周边呀、简纯酸奶的畅饮券呀等等，有超多好礼轮番派送，中奖率也是超高的，让您边看边聊边拿奖。可以来锁定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又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互动来薅福利。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同一首粤语歌在不同的时期里不同歌手的演绎。

这首《漫步人生路》是跳出了情爱的局限，以温柔的笔触写尽了人生百态，前路初心。邓丽君的原版诠释的是历经世事的笃定前行，歌曲温柔却很有力量，见证了岁月风雨，也接纳人生苦乐，传递出历经千帆依旧向阳而生的一个豁达的心态。多年之后，刘奕君演绎了另外一个版本，是一个新编的版本，它是更加的清冷空灵，是新生代重新塑造经典的一个全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那这是陈百强版本的《偏偏喜欢你》，他唱的是成年人最真实的情感宿命，明知不合适，明知没有结果，却偏偏心生偏爱。陈百强的原版诠释的是克制隐忍的这种君子深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的翻唱版。陈慧娴的这个翻唱版呢，是演绎的是那种细腻缱绻的女儿心事了。偏偏喜欢你，女生版本来喽。那听着这首歌，今天的依然动听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是星光漫摇吧。

0: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小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上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两种互动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另外的一种大家玩抖音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孟同学，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在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没错，就是孟同学的抖音，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白色弧线、爱笑的微笑、钱袋子、2531冰拿铁，欢迎大家。生活当中真正消耗人的呀，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的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当中呢，只会有这种无端的消耗能量，错失发展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这种过分的畏手畏脚，不如真的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呢，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的杞人忧天。大家依然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高胜美，往事只能回味。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不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记得当时在看微电影《老男孩》的时候，最后就是出现了这一句话。晚上的10:16，刚刚听到筷子兄弟《老男孩》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人生啊，永远不要提前的焦虑。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

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开始想，哎呀，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想的越多，失败就会越多。越怕失败是吗？拖延下去，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什么实质的进展。于是呢，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停止，提前焦虑，真的就是提前的消耗自己，完全要停止这样。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人生永远不要提前焦虑。抖音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会面对面的聊天。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林志颖，星云。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抖音上的一念之问就说，十年前的北京，当时在北京是天天听节目，对吗？感谢新老朋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在省会石家庄的话，包括我们在邢台、衡水是1024，北京、天津都是94.8，唐山的话89.5，保定104.6，秦皇岛也是，廊坊的93.5，沧州92.7，张家口93.9，承德107，邯郸105.2。对，所以说在我们的河北，不管您在哪个城市，我们同样听着同一个声音陪伴着大家。今天呢，周六晚上了，人啊，永远不要提前焦虑。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 D 勾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也叫 DJ 梦勇嘛。生活中我们一些焦虑的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地往坏处想，同事有可能回消息慢了，你就开始担心说啊，是不是哪出问题了，工作有一点点阻碍，就觉得哎呀，后面一定更难。其实这些想法看起来提醒，其实是在不断地放大压力。真正困住你的就是这些脑海里面的消极的想象，不要去想。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 D 勾梦勇等着大家。刘德华，17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王菲《笑忘书》，晚上的10:35，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人生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呢陷入到这种焦虑和烦躁之中。很多担心呢，到最后只是虚惊一场，别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那些翻不过去的山，最后呢会变成了回头时的一道风景。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刘莹、黄立行分开旅行。今天我们要说，人生永远不要提前焦虑，人生很多问题真的都急不来，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直播间里视频直播等着各位。这世界那么多人梦寐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生日快乐，温岚。晚上的11:04，今天我们过生日的小伙伴很多，我们抖音当中五福的侄女儿，还有我们的宅女杨爱妃哥哥，是吧？以及我们的宝贝他的爷爷，祝你们生日快乐。晚上11:04，星光麦欧邦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人生永远不要提前焦虑，不必纠结未来如何的坎坷，提前的这样想真的会消耗自己的情绪的，生活不会按照你设想的去过的，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提前想，完全没有用。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继续听到这个声音，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追剧啊？孟同学很少追剧，但是最近确实在追一部剧，它的名字叫做《主角》，很好看，可以去追着看看啊。来听听王菲演唱的，里面这种秦腔式的、嘶吼式的演唱的方式，真的刚开始我都没有听出来是王菲的声音。一起来听，这里是和平音乐广播《星光麦芽吧》，我是孟勇。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杨宗纬初爱，晚上的11:20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解释这个时候夜已经深了，早点休息啊。人生啊，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因为很多烦恼都是预想出来的，当下的困境未必一直延续，没有发生的事不必反复的揣测，别为还没有到来的压力内耗，日子大多就是走一步才能清晰一步的。好歌依然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互动留言，想找到孟同学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D 勾孟勇，字母 D 和勾， D 勾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 D 勾孟勇，我们一块相互的陪伴。这声音来自于杨坤，郭采洁，答案。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常听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今晚我们的星光主题呢，是要说人生永远不要提前焦虑。真正消耗人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的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当中，只会无端的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星光漫游，雨夜共舞，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守候收听，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李健，当你老了。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淡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光听别人说不行，生命的滋味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青菜豆腐都要自己去尝一尝然后才行，再然后呢有些歌曲才有了共鸣。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咏琪胆小鬼。他在其中唱到说，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这个姑娘啊，你真的喜欢看他轻轻皱眉吗？还是就是喜欢看一个男人轻轻皱眉？如果真的是喜欢看一个男人轻轻皱眉，那你应该很喜欢姜育恒吧，因为他经常皱着眉。别让我一个人醉，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姜育恒呢，总是喜欢皱着眉、闭着眼、扬着头、颤动着喉结、唱着深情的歌。您也和他一样有川字纹吗？有的时候呢，这个皱眉甚至会成为一种习惯，然后川字纹就会越来越深。当年听姜育恒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很迷恋汪国真的诗，对吧？记得汪国真曾经有首诗说，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紧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是管理一下情绪，眉头要舒展。继续我们来一首武侠风，戏梦林志颖。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蔡健雅到现在我们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歌手了，但是在刚刚出道的第一个十年里，她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当中。她说只知道自己会唱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样去当歌手，也不知道在台上要做什么，所以当时特别慌，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她经历了人生当中最缺乏自信的那个阶段。他说呢，当时有了新的机会，就会去唱别人写的脍炙人口的歌，自己呢试着去取悦大家，但同时自己也开始不停地自我怀疑，到底自己适不适合做音乐，到底自己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渐渐的，蔡健雅觉得自己一直被人推来推去，他当时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发行了，就是双栖动物。当时呢，制作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呢这张专辑被喊停，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隔了半年才继续发行，发行之后呢宣传期也非常短，他觉得那就这样吧，做完之后呢好聚好散，就算离开音乐领域呢，自己也要想别的办法要谋生路。但是呢，没想到这张专辑当时拿了一个大奖。人生呢就这么奇妙，那次拿奖真的是拉了他一把，他就对自己说，振作起来吧，小朋友，你真的可以继续做音乐，但是你必须得搞清楚状况。今天我们就重温这首《双栖动物》，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阿桑的叶子。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你可以把独处变成狂欢吗？说不说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丰盈自己的生活，拥有属于自己的独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总被无聊和空虚侵袭，才不会总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他人的陪伴和填充。毕竟每个人都是家庭式的，也是单独的个体，也有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不可能时时都待在一起，不是吗？您是擅长独处的人吗？独处的时候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莎拉·麦克拉克兰 Angel。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我经常就一个人去公园里转转，享受一个人的时光。是从被动接受独处到主动享受独处，可能才会发现独处不是孤独，而是已经成了一个人的清欢。独处的时候感觉自己呢就像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的时候独处是修复能量的一个过程，毕竟呢爱与被爱都是需要能量的。就像有些朋友回家停好车，在车里还会静静地待上五分钟，那绝对不是不想回家，而就是想用更好的状态回家而已。是这样吗？陶喆，太美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经典老歌。

最美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郝云。

张学友《爱得比你深》，铿锵的节奏，错落有致的歌词，字字都能够敲击到心灵。张学友实在是一个很懂得欲扬先抑、欲抑先扬道理的男人。歌曲从滴滴的部分开始，像是心灵的独白，而歌曲的副歌部分又是很充分的释放，似乎呢就像是阴了好久的天来了一场倾盆大雨。今天最后一首歌给林忆莲带来这首《分分钟需要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也是多云天气。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别忘了每天早上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的有奖打卡照样，我们的奖品啊是两种，一种是一束鲜花啊，您可以如果中奖之后指定这束花想要送给谁，或者是黄金小马啊，一个组。

如今挂件，我们两样东西啊，您可以任选。然后怎么来参与这个中奖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每天我们都有有奖互动的小游戏，您只要参与游戏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那今天呢，我们的游戏又换了规则啊，今天我们是看图片猜台词。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能看到三张图。这三张图其实还略有年代感啊。这三张图呢，一看你就能看出来是哪部电视剧或者哪个节目当中的哪个片段。哎呦，这个人物您一定特别熟悉，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你光看这一张照片你就能猜出来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是看图片猜台词。比如说吧，今天三张图第一张，这一看就是当时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的那个名场面啊。银角大王当时拿着一个葫芦喊了一句话啊，如果对方答应的话就会被吸入葫芦化成水。您还记得那场景吗？当时他拿着这葫芦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呀？还有第二张照片，第二张照片一看就是《三国演义》啊，当时这个张飞说的一句话，哎，也特别有名。这句话呢，后来也经常被大家做成表情包啊，然后互相使用。包括第三张图片，这一看就是一档当时很有名的综艺节目里面的一个名场面，这么一个片段，哎，也是如今啊经常被做成表情包。您一看这个，哎呦，您要么想起当时那个节目或者当时啊，哎，那个电视剧当时的场景，要么您就想到最近可能您常用的那表情包也是这个，他当时说的是什么话来着？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说的三张图片啊，您直接在评论区就能答题，把这三句台词写出来，写出几句都可以啊，答对答错也没关系，您只要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中奖的朋友啊，然后呢主持人会给您打电话，收到神秘来电之后，您就可以任选礼物了。7:03，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来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通过伪装成所谓的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那总人口呢性别比我们来关注是104.21，以女性为100，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比例，那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再来看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方面，具有大学至大专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了2.7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19.38%，也就是说目前大约平均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念过大学。再来看34所新大学要来了，这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日前发布的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这新大学当中呢22所为职业本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近日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实战化演训，多科目高强度演练。再来看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经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呢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前神舟23号飞船所有的测试完成，具备发射条件，那神舟24号飞船将于下个月建厂。再来关注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再来关注消费， iPhone、 华为、小米手机降价后，荣耀、 vivo、 OPPO 等多个国产品牌同步跟进降价，各平台618期间呢将国家补贴和大促深度捆绑，优惠叠加后消费者可以低至5折购入手机。那今年以来受内存芯片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手机厂商采取囤货生产的方式降成本。我们再来关注出游方面，来看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呢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返回家之后呢，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是为了索要好评。专家表示啊，商家在客人离店之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多家前沿人工智能 AI 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推动先进 AI 技术深度嵌入美军作战体系，甚至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再来关注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表示，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5月2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庆尚南道丰下村出席前总统卢武铉逝世17周年的追悼仪式。再来关注文娱方面，22号晚，庾澄庆在歌手2026被淘汰后晒照，说长沙一日游，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那此外呢，他并未出现在赛后群访当中。再来关注昨晚央视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综》《国乐无双》首播，王菀之以
粤语组常驻嘉宾的身份亮相。这个名字呢，在幕后圈啊，其实是金字招牌。像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刘德华《多愁善感》，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些歌曲全都出自王菀之之手。为数不多的女唱作人，作词、作曲、编曲、监制，全能型选手，可以说低调到尘埃里，但是作品却红遍天。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蔡依林带来这首王菀之创作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你说李白那么喜欢喝酒，还那么喜欢旅游，那他这钱都哪儿来的呢？
3: 哎，这是个好问题。咱都知道啊，李白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他愣是一边喝酒一边走了18个省206个州县，行程超过25000里。那他这旅游的经费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啊，年轻时候的李白花的是家里的钱，因为他父亲是商人，所以李白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看他写的诗啊，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至少是看过白玉盘的，知道白玉盘长啥样。如果家里没钱的话，他可能就把月亮叫成白萝卜片儿了。人到中年，李白娶了当朝宰相的孙女，身份地位那是不愁的，所以旅游经费那也是足够的。另外，作为大唐第一网红，李白在全国各地那都是有粉丝后援会的。比如杜甫，哎，那就是李白的铁杆粉丝。再加上李白喜欢结交朋友，所以啊，走哪儿都有人给他赞助路费。也正是因为李白不差钱，所以才能写下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以及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诗。毕竟这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嘛。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来看看早上的时间啊，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您来参与了吗？今天我们的奖品照样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来任选啊。那怎么样得到这份礼物呢？我们的有奖互动今天的游戏又上线了，我们今天游戏换规则了，我们今天的游戏内容是看图片猜台词。来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能看到三张图片哈。这三张图片呢都是一些著名的影视剧，我们小时候看着长大的那些电视剧，比如说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这些当中的一帧画面啊，就是定帧的一个画面，里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角色，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您是不是，您肯定看到这图片您立马就能想出来，哦，他当时说的是那句什么什么话，因为这句话也非常有名，后来呢也被大家就是反复的作为一些这个玩梗啊，或者做成表情包哈，就出圈了。还有一些什么呢？第三张图是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的一个画面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吧，来看看留言板上哲爱丹这位朋友啊，第一道题答到的是西游记银角大王的名场面啊，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答对了。第二题可能要再想一想，第二题看大家答的答案不是很一样啊。第二题是三国演义，其实是当时三国演义当中桃园结义的那个片段，张飞呢当时附和刘备说了一句话，一句台词啊，非常简洁，这句台词呢后来也经常被大家用作表情包。

朋友给出的答案是哥哥，这哥哥啊，就只有哥哥，后边就没有了，是第三题的答案。还有有一些朋友像田建超，他答到的是俺也一样。我们再来看第一题，第一题8787手机尾号，这位朋友答到的是我把你吸进来啊，然后1171还有1599啊，这些朋友答到的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来看看我们第三题啊，很多朋友答到了真香。怎么看到这三道题呢？怎么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四个字儿哈，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点进去就能看到这三张图片，然后您看一看这著名的名场面，当时这三张图片里面的人物，当时说的是哪句台词呢？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关注身边的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北招聘特岗教师885人。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那本次招聘的年龄条件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再来看石家庄前四个月经济运行平稳，1到4月份石家庄市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32.5亿元，同比增长9.4%。再来看唐山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来看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大修基金的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再来关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展览。那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于5月到10月推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展览。5月18号的时候这儿联合举办的首期展览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轴线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来看夏天我们经常吃的一些水果啊，都很甜，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含糖量啊会不会太高。首先来说西瓜啊，这夏天最常吃西瓜了，这西瓜吃起来的确很甜，但其实它糖分啊却没有那么高，每100克的糖啊，其实在西瓜里面含量不是特别高，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呢？问题出在容易吃多，你单看100克西瓜的糖确实不多，可是很多人你架不住一次吃半个西瓜呀，是吧？或者说一次吃个3角5角的，你这一下肚啊，这总糖量一下就上去了。那相比之下，香蕉、葡萄、荔枝这类水果的糖密度更高，你可能只吃了一串葡萄，只吃了10几颗荔枝，但是其实已经不少了啊，这个糖分摄入已经快速累积了。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提前一周甚至提前半个月约好跟朋友吃饭，但是临到那个时候啊，临期了，您反而不想去了，而临时起意的约饭成功率反而不低哈，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来说承诺时的乐观偏差，就是你往往答应约会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别人哈，或者是感受到哎呀反正未来应该有空吧啊，就觉得比较轻松，高估了自己到时候会守信的程度。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临近时的当下成本，真正到那天啊，你会真实感受到时间、精力、交通一些具体的成本，当初的好啊没变，但是现在此刻的付出感反而被放大了。还有叫掌控感错觉，爽约的人呢往往觉得改天再约也可以，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和信任损耗。所以啊，对于很久前就答应的约饭啊约会啊，最好提前2-3天再确认一下，或者在答应的时候就记入日程。如果经常爽约，说明你可能并不真的想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出行的消息。来看高速方面，石家庄辖区现在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那省内各条高速呢，目前都是通行正常。出游的话，我们也来看看天气变化吧。来看看河北大范围的降雨又要来了啊！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明天呢？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后天的时候，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天。所以未来两三天啊，这个降雨还是会出现，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但是说到出游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盘算起怎么拼假了哈、截止到目前，端午前一个周六，也就是6月13号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了明显增长。为什么要说端午之前的那个周六呢？就是拼假嘛，就拼到前面了啊！这成为了近期出行的峰值。截止到5月22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84万张，同比增长4%；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约45万张，同比增长9%。那除了机票预订量超出预期，今年端午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哪些城市的热度比较高啊。首先来看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地哈、西北城市的热度快速跃升。那在出境市场方面，来看到首尔、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等一些短途跨境目的地热度居高不下。那端午假期第一天，上海飞青岛、飞广州这样的航线还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哈，最低只为只有1.2折。说到出游，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玉龙雪山啊，云南的玉龙雪山，很多地方觉得哎呀这景色太美了，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哈。那您在爬玉龙雪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栈道上的一些标语呢？在5月22号，说这个玉龙雪山栈道上的个性化标语被网友吐槽，然后经历了一夜清零，怎么回事啊？来看看，就是玉龙雪山那个栈道台阶上啊，它有那个互动标语，写的是什么呢？菜就多练，还没放弃，真倔，看你都喘成啥样了。您这姿势是给台阶相面的吧？这不是挑战，这是自虐的艺术等等吧，一些网络流行语和文案啊，这个网友啊就是比较质疑啊，说你这不是嘲讽高反的游客呢吗？那这组被拆除的标语呢，原本是位于玉龙雪山登山栈道台阶立面上，沿着步道爬升啊，是依次出现的。然后被网友吐槽之后啊，也是经历了一夜清零啊，瞬间就把它撤了。也的确是这样，因为这爬玉龙雪山跟别的山还不一样啊。玉龙雪山是有海拔的，你越往上爬是吧，然后你会越会觉得有一些这个高原反应啊，所以有一些不适是很正常的。那游客吐槽景区这种自以为幽默的贬低式文案，不仅无法缓解游客的疲惫，反而让人感觉到被冒犯。再来说到身边景点啊，来看看白石山吧。来看这个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啊，在今天会去到白石山啊，来进行直播，共享21度的夏天啊。白石山真的很适合夏季避暑，景区非常凉爽。21度的白石山不光凉快，还藏着绝美的风景，满山新绿啊，景色非常美丽。置身于秀山峻岭，感受云山雾海，云简云舒，非常适合爬山避暑、徒步行。走累了呢，还可以休息片刻，喝喝咖啡啊，吃吃甜品，欣赏着大自然，的确很惬意。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每天的有奖打卡啊，您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变了，今天我们是看图猜台词。猜的什么台词呢？

0: 台词吗？当然后来啊，这个也经常被玩梗啊，被大家来说。还有第二章啊，第二章也是这辨识度非常高了，这也是咱小时候看的这个《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那个片段，张飞啊，当时附和刘备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双手抱拳啊，说了一句，后来也经常被大家做成表情包。第三张图，哎呦，这就不是电视剧了，这个是个综艺节目啊。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综艺节目《变形记》，里边当时我记得是这个孩子，当时还是个孩子啊。最开始放狠话，说我饿死不吃农家饭啊，然后呢，转头一会儿就开始大口吃饭了，一边吃饭一边感叹了一句什么，后来这句话也成了大家经常说的一个梗啊，经常被形容就是一个人啊前后言行打脸啊。您还记得这三句经典台词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哈。看到之后您如果知道当时这三句台词是什么，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然后系统每天我们会抽奖，然后被抽中的听众呢，您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送给您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手机尾号6137这位朋友说，第一题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哎，的确是这场景啊。当时喊的是这句话吗？还有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408，他说我怎么记得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还有第二题啊，第二题这个7701啊，这位朋友说答的是俺有一样，您是不是想说俺也一样？还有啊，手机尾号0616这位朋友说大哥啊，他说我记得张飞当时说的是大哥。还有手机尾号7038啊，他说大哥我是辅助啊。哎，大家答的大概都是这意思啊！您看，您还记不记得当时说的那句台词？哎，准确的那句台词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现在回复“早安奶茶”，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互动抽奖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这周都是有哪些幸运的听众中奖了？来听听我们这周中奖的其中一位。
1: 喂，你好，
2: 你好，
1: 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2: 啊，我
1: 是不太相信吗？
2: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1: 那恭喜你啊，很幸运的。还记得当时参与答题的场景吗？
2: 我跟同事，我们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是拼的车，正好是他开车，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参与了一下。
1: 鲜花黄金小马，您是想选哪个礼物啊？
2: 我想选那个小马，然后是要送给我儿子吧。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2: 我们上3年级。我们是一个特别懂事、特别惹人爱，然后自己也很上进一个小男孩。
1: 比较让你省心的那种是吗？
2: 啊，对，用我们同事的话说，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1: 看到留言里您说家长会上上台带了一朵大红花，当时是因为什么上台的？
2: 他那个期中考试，然后他是5星学生，得了一个奖状，请家长也上台，让孩子亲手给我带了一个大红花。我特别激动，我也很紧张。他写作业很自主，基本上不用我催，自己安排的也很好，然后他自己会主动完成作业。
1: 一般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
2: 我工作的话还不算是特别忙，然后平时的话我陪他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吧。我想做他的一个大朋友，跟他一起学习，跟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对儿子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通过我们节目，
2: 以前对他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一段时间他精神也很紧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吧，自己能做好，不让我费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他是调皮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都是我最爱的儿子，我会永远爱他，永远在后面支持他。
0: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这周中奖的一位听众啊。如果您想跟他一样接到神秘来电中得奖品，也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和送出祝福的话，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

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到网址链接里面参与我们每天的答题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南乐商城爱如小满520的特惠活动啊，今天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这周有很多的热卖商品，大家还可以抓紧去选购啊，满赠倒计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分享一下本周的销冠啊，哪些产品卖得特别好，值得大家去赶紧抢购哈。心源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啊，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呢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2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

0: 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8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来关注一下降雨要再次上线了。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哈。那石家庄今天是晴转小雨，21到28度。雄安新区晴天，20到29度，北京呢是多云天气，19到28度。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别忘了在每个清晨啊，我们的快乐出发的有奖打卡都会准时开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一个网址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每天我们的互动题目，您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啊，只要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然后每天呢，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礼物，今天的礼物呢是两种啊，一种是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派送给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霸榜老礼物啊，就是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这两